台下坐着的28桌亲戚朋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小叶甚至听到了一些人对婚礼创意进行了夸奖。除了在主题上彰显个性，许多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为自己选择的立场进行一些实践。不接亲，不送亲，不走台，不交接，不希望司仪说出嫁女儿生儿子，所有女生都从小梦想拥有完美婚礼等等，这些内容这是当下很多女生对婚礼提出的新要求。她们希望能通过砍掉这些仪式细节，表达自己对性别平等的坚持。婚姻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不是谁嫁给谁，也不是谁娶了谁，而是意味着两个人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迈入生活的新阶段。猪猪就曾为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策划过婚礼。婚礼筹备时，女方要求自己的摄影、摄像、化妆、造型等婚礼工作人员最好全员女性，因为她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给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到选主持人时，猪猪犯了难。北京的婚礼主持人市场是由男性垄断的，因为当地会有一些讲究，没有人请女性主持婚礼，哪怕是把眼光放到外地，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性人选。除了这一点遗憾外，整场婚礼的效果依然振奋人心。新娘用裤子替代了婚纱裙摆，穿着一身干练的装束与新郎走向了舞台中央。虽然现在已经离职，猪猪还是会觉得能策划这一场婚礼是件很幸运的事。见识了近百场婚礼，他也难免对感情产生了一点点失望和疲惫，但在婚礼圆满结束的那一刻，这些情绪都会被抚平。每次接触那些善良的人，看到那些感人的时刻，我还是会落泪。能作为这些经历的参与者，我永远都不累。但在数不清的感动中，仍然会有例外出现。有一场婚礼的前夕，猪猪接到了准新娘的电话，这个婚我不太想结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婚礼筹备了一半，新人之间总会莫名爆发激烈的冲突，嚷嚷着这婚不结了，随即双双退群。猪猪对此早已习惯，因为根本不用他出面调解，两人自己就慢慢消气了，婚礼的筹办终究会回到正轨。但这一次与那些赌气式的插曲不同，电话里女孩向猪猪倾诉了男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时对她的种种不尊重，包括经济方面也是女生在帮男方还信用卡，她在认真地寻求帮助。猪猪陷入了纠结，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对结婚的事再考虑一下，但作为婚礼策划师，我真的能够以个人立场去左右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吗？作为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外人，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去干涉别人的选择。最终那场婚礼还是如期进行了，至于后来的故事，就不是婚礼策划师能观察到的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魏鹏的前20年顺风顺水，本科毕业后一路做到家居公司的区域老总。如今行业不再风光，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店员都失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认识一位45岁的职场老兵，听他聊聊自己的求职经历。10年前，魏鹏35岁，在南方某家居公司做总经理，年薪80万，底下管上百号人。现在他45岁，没有正式工作，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宜家、星巴克兼职，结果都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呢？面试的店长、经理们都不明说，有只说不合适的，有说微信在联系但没了声儿的。最坦率的是肯德基那位店长，刚开始扯什么交税的事，说收入没他想的那么高，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拒绝原因，店长说这次招一个前台打饮料的小伙子，小姑娘，学生最好。肯德基是魏鹏今年的第一个面试，时薪16.5元，比麦当劳高1块，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给机会。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打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的隐形的歧视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2018年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就写道，45岁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一位47岁的网友给魏鹏留言，说自己应聘著名40岁以上职位的公司，居然还被嫌弃年龄大，现在只能在社区服务站做公共卫生。还有一位网友称自己以前做销售，39岁时应聘面包店，人家一看简历只有3个字，不合适。视频底下也有不少网友帮魏鹏出主意，最常见的选择送快递。魏鹏之前就找过顺丰，回复是年龄偏大，他们希望40岁以下。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魏鹏觉得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做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陪诊员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可简历投过去也没有回信。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说去做美甲，我这个年纪去给小姑娘做美甲，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比如清洗空调、油烟机的小时工，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花139块买了马甲、文件袋、冰包，等审核过了打算上岗。这大半个月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宜家以他19年家居行业的履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合适，就再也没有消息。哪怕销售岗月薪4000到7000，他
他发了求职邮件，也一直没回应。也投过一些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面试完才发现就是一个销售岗，让你拉身边的朋友买金融产品。还去做了4天的地产中介，没等正式签劳动合同就放弃了。这份工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冷漠。他理解，或许因为客户高度重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前魏鹏没有想到中年再就业这么难。作为管理者，曾经他是坐在终审面试官位置上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在的公司不要求年轻，而且相反，希望员工更有生活阅历，能更好跟客户沟通。你来个毛头小子，大学刚毕业的，啥都不懂，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失败多了，魏鹏认真想了想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是有阅历，有能力，他就很自信现在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可能薪水要求也高，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不容易被控制。这阵子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作坊。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大家边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一个大姐最近在发愁女儿的工作，女儿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花几十万就能搞定，大姐正在犹豫要不要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随来随走，按时计酬，不影响接送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上班第一天，魏鹏整个上午都在摘花瓣，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下午学插手捧花，一只向日葵，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再搭上几只橙泡泡，这也是他新学到的花名。刚开始听成陈泡泡，还以为花也有姓呢。花店氛围挺好，对于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可能一分钟不到就学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魏鹏上次那么低的收入，可能还得是刚毕业那会儿。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花店，一进门8个兼职，比上次又多了6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魏鹏继续讲述自己再就业的过程。2000年，魏鹏大学毕业来到杭州时，第一份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商品房市场化刚刚启动，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那是2013年，魏鹏35岁，新买了宝马，2年后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下了人生中第二套房子。那些年都是工作来找魏鹏，那会儿的家居行业他形容说纯粹跟捡钱一样。2015年，公司搬迁离开杭州，他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具店，一年也能挣个30-50万。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那么多年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关掉了店。如果坚持开下去，他说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卖房子了。猎头主动又找上了门，他开始转而卖保险，一年还是能挣30-40万。他说主要自己是圈子里头一个卖保险的。然而这2年保险行业也大不如前了。中国营销报报道，截至2022年年底，保险代理人数量不足300万人，与2019年高峰期代理人数量912万人相比，减少接近70%。魏鹏的感受更直接，2022年收入大幅下滑，随后估计更差了。这个中年男人看起来心态很好，讲述求职经历的视频也不忘自我调侃。他在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时，给大家展示下老年人找工作的艰辛。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想体验生活，或者为了流量。魏鹏说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今年前4个月，他就挣了1-2万块钱，所以想找份兼职弥补收入。除了挣钱以外，去应聘肯德基这样的门店，他也想了解了解餐饮行业。魏鹏举了个例子，星巴克和瑞幸，他只找星巴克，因为听说瑞幸员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在星巴克干几个月，他以后没准可以应聘咖啡师。但最严格的就是星巴克还有迪卡侬，要求兼职人员必须有一份交社保的全职工作。或许是因为担心工伤一类的风险，自己交社保都不行，国际连锁就是不一样。了解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魏鹏也没想太多，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他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现在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跟这座城市很多人一样，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2套房子，一套的租金正好覆盖另一套的房贷。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长期稳定在某个高水平时，消费自然也高。现在生活当然完全不一样了，

车暂时闲置，更多的骑电瓶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都很少去。前几天去了一趟，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瓣。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到过网上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看来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躺平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天天躺在家里。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生活。魏鹏原计划是等9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1-2万就行。这几天他已经提前开始准备简历，试着投了100多份，都没什么回音。你履历再丰富，经验再多，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他反思现在的困境跟经济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19年的家具纸业经历断层了，去创业，然后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负债，家人身体健康，这是他最大的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他在视频里建议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空档，没有稳定的全职也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兼职，不论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的求职经历的确慰藉了一些人，评论里说，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没有颓废，可以放下身段面子做这些低薪的兼职，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对家庭来说是积极的，有希望的。魏鹏为这条留言点了赞。520的前一天，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玫瑰花。下班时老板主动问，明天还来吗？魏鹏说不来了，他要去做闪送。5月20日，平台有奖励政策，那天早上他7点出门，骑了几十公里，一直到下午3点收工，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接孩子。他的脸明显晒红了。那天他挣了145元，时薪18元，比花店高一些。第二天就又接着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men.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依然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优秀作品，来自于张德一林，故乡的高粱花。这首国风乡土风单曲呢，可以说是在2025年正式发行，但是今年更登上了腾讯音乐人新势力榜单的五月榜首，凭借温暖的旋律打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被收录在了多档的乡愁主题的音乐合集当中。作为新生代歌手呢，张德一林主打的就是温情国风治愈流行路线，各大校园文旅音乐节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也在持续推出暖心的原创单曲，我们一起来听。
1: 时针不停地追着你，

说是太高太高了，太多人包括我们的几位同事们都会自己去买了票去看他的现场演唱会。而下面一首歌第三人称也是能够在最近的一些榜单当中的非常靠前的位置，我们来一起感受 Jolin 的声音。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今儿不是苗山，还是我哈，一起来聊聊我们的美好生活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这个群体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往常呢快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想着，哎呀，一到放假啦，尤其是女孩子说了，我又有礼物得了，我们家那位又得想着给我买点什么这个那个的哈，讨我欢心。我还就怕他买不好，我是不是还得知会他一声，或者是点醒了他，别买那些乱七八糟的，我都没用的哈。
1: 对对，
0: 这女孩这么想，但是反过来想呢，那咱们男生是不是就太可怜了呀？每到逢年过节，什么时候谁给咱们送过礼物啊？
1: 对，
0: 咱自己给自己买东西都少啊，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就要揭竿而起了，跟大家来说说什么的话题呢？我们聚焦到的就是男性朋友哈，送男人什么礼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一位，应该算是我们节目老朋友了，
1: 对对对
0: 啊，虽然我是头回见面，因为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这就是时尚编辑孙冬月。冬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哎，欢迎冬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2: 对，
0: 哎呀，这个男性朋友选礼物其实挺难的。
2: 是挺难的。
0: 五百户那么几样，但是呢，你要是选的好了吧，是锦上添花；选的不好了吧，真的扔家都没用。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男性选、给男性选礼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实用性可能真的是要更强一些，
0: 更高一些，
2: 对，更高一些，对。
0: 哦，
2: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女生比较喜欢一些很好看的呀，
0: 很外在，
2: 对对。但
0: 他们就觉得好看就 OK 了。
2: 对对对，但其实对于男性来说的话，实用性的东西真的是蛮，
0: 但是我们也觉得，如果它的外形，甭管它是什么东西，
2: 对对对对，
0: 它如果它的外形更符合我们男士性的这个审美标准，
2: 对，
0: 也很重要。
2: 对，
0: 如果它很实用，确实很实用，但是看起来特别 low， 然后拿不出手，
2: 对，
0: 我们在用的时候也会觉得不舒服的。
2: 对，我说这个实用性呢，其实就是更，因为男性嘛，其实更喜欢一些动手啊，或者是这种可以让自己动起来这些东西，比如说像电子产品，所以就是像我的一个好朋友嘛，他其实是特别喜欢一些机械类的东西，所以我去他家的时候会看到特别多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赛车，我觉得哎，但是外形呢也的确挺好的，因为人那个赛车设计的还挺好，他自己组装的，然后把什么轮子啊

0: 自己要换一下啊，里边什么的，对，就是这种他动不起手来，就觉得哎，他整个这个时间就过去了，然后他的精神可以专注在组装上边，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1: 而且组装完了以后，这是一个大物件啊，
0: 对，
1: 摆在家里的也好看呀，
0: 对，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
0: 对，
1: 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尤其是可能打小我们就看现在的孩子们都爱玩那乐高，
0: 对，
1: 跟这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我又想到了更远的哈，当然咱们说个旁的，小的时候家里头。比如说什么缝纫机坏了、自行车坏了、家里的木头腿儿啊什么的坏了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都是谁来修啊？咱爸呀。
0: 对啊对对啊，
1: 都是咱爸上来就能修，什么都能修，而且我觉得我爸是无所不能，能上天能入地，小的时候都这么想、啊、
0: 对对，而且对，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咱们会小时候会喜欢玩机器人，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变形金刚，
0: 对，变形金刚其实也和这个也实用性我觉得也是有关的。
1: 这可能跟你还是有年龄差距，我们那个时候都大了，变形金刚我们都已经不用买这玩意儿了，但是好像听说挺贵的哈，
0: 对对对，
1: 就跟现在这个乐高是差不多的。
0: 是，
1: 那我们就问问吧，问问这个冬月哈、那比如说刚才你说了，男生对于礼品的需求呢，实用性是大于装饰性，那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原则、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向？
0: 对对，其实原则呢，总体来说就是四个字儿。投其所好，
1: 哦，
0: 哎，对，
1: 那你给我钱就行了，是不是太直白了？
0: 对对对对，这送钱的有点太浮夸了，
1: 但是平时可能这个钱是不够。
0: 对对对，其实你在投其所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观察男生平时的生活。
1: 哦
0: 啊，对，比如说你和他聊天啊，你去他家里看他家里的摆设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喜欢玩的节目啊，就喜欢看的一些节目啊什么的，比如说像我那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看 F1 赛车，
1: 赛车，
0: 对，所以他就对这种车的东西啊就特别感兴趣，
1: 明白？
0: 哎，对，所以就是他不同的这种生活习惯，你会发现他的专注点在哪儿，然后当你知道他专注点的时候，你送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他投其所好了。
1: 对，就比如说，哎，咱们观察这朋友，哎，这哥们儿不错，平时啊穿戴都挺整洁的，
0: 对对。
1: 然后对于衣着呢，可能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啊，人家平时上班呢都是出入这个是吧？是吧？
0: 对，
1: 中美合作的公司啊，特别高端哈，都得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哈。
0: 对，
1: 然后这边还得放一个叫什么
0: 口袋
1: 巾啊，口袋巾。你看我都不知道没戴过，不知道他说什么。
0: 对。
1: 哎，所以咱们在比如说给这些比如注重这个穿衣戴帽的一些男性朋友，可能我们买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衣服上或者衣服的配饰上，
0: 对对对对 对, 对，比如说男性的手表，还有您说的那个
1: 买不起太贵了，
0: 没有没有，手表其实也挺多的啊啊、但只要适合他的穿着，比如说他可能喜欢运动的话，那就是买运动类的表。
1: 表，
0: 对，他如果是经常穿正装，你送他一个正装表，对，这实用性很强啊。
1: 对
0: 啊，对，然后或者就是说他的领带。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挺常规的一个礼物了，但是
1: 很实用啊，
0: 对，很实用，
1: 尤其是这些这个白领们，
0: 对，
1: 基本上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得戴，
0: 对，他常用到，
1: 常用
0: 啊，还有就是袖扣，
1: 袖扣，
0: 哎，对，
1: 这更讲究一些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些男性他需要工作上非常需要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就是你送过来以后，他随身带身上，也会时时想着你嘛。
1: 哎，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我听人说这个，当然男生身上的三大件，
0: 哎，
1: 手表、皮带、领带，
0: 哎，对。
1: 但这个皮带好像我听人说不能够随便送，是吗？他如果送了哈，他代表着一定的含义呀、就想把你牢牢的拴在我身边儿啊。
0: 哎呦，这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1: 我是早就听说了。
0: 有可能，对，有些物品，有些特殊含义吧。
1: 有没有禁忌吧？我的意思就是，
0: 禁忌我像我送礼的话，我可能没有太多禁忌
1: 哦
0: 因为。都是身边朋友嘛，但是如果说你有特殊的目的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比如说你是在追求这个人呢、或者说他过生日啊，其实可能是是会有一些这种区别，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禁忌。
1: 反正我呢，就是之前有一阵子呀、是比如说给这个朋友啊、哥们儿啊、同事啊，这个送生日礼物，送对生日礼物的时候吧，我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因为我们同龄人，我们70后的同龄人其实都比较怀旧了，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老物件
0: 比如手串，
1: 比如手串，比如说这都是文玩了
0: 啊，
1: 比如说当年我们用的索尼的或者是爱华的卡带的收音机，
0: 哇塞，
1: 或者随身听，
0: 这我
1: 都见过吧？
0: 我见过，见过，
1: 啊、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啊，甚至我们小的时候呢、
0: 嗯，
1: 现在我不知道小学和初中学不学，
0: 嗯，
1: 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真的啊，
0: 嗯、
1: 六年学了六年口琴，
0: 一样，
1: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学校安排啊，
0: 没有没有了。
1: 买那种原来的那种单排的和双排的、
0: 嗯嗯、
1: 双排的你可能都没怎么见过，双排能够吹出更复合的这种音调来
0: 啊
1: 比如说我之前知道他也喜欢也学过、
0: 嗯、
1: 也好吹这个、
0: 嗯、
1: 但是已经比如说十几年几十年都没再用过这东西了、哎我双排这
0: 对
1: 特别的出乎意料、
0: 嗯、
1: 特别的高兴、
0: 嗯、
1: 我就会淘一些这样所谓的老物件、
0: 哎、
1: 但是你说呢、
0: 嗯、
1: 他贵吗？也不是特别
0: 贵，对对对，
1: 因为毕竟可能确实是经过时间的这种沉淀啊，
0: 嗯、
1: 可能是二手的、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样的哈、啊，从朋友那儿找来的，
0: 嗯，
1: 但是它的意义不一样。
0: 对，这个有情怀的东西是意义很多的。
1: 但是后来发现，这越找范围越小，我都不知道送什么，反正就那几样。那个时候你知道，就像刚才你说的变形金刚，
0: 对对对，
1: 现在其实也有卖的，
0: 有啊、嗯，但是它和以前的又不一样，
1: 不一样，长得不一样了。
0: 哎、对，
1: 嗯，
0: 这种有历史的东西啊，其实你能勾起的回忆更多，
1: 嗯、
0: 也的确挺很有意义，
1: 对吧？
0: 啊，对，很有意义，
1: 投其所好。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了，
0: 嗯、
1: 那如果我真的跟他。
0: 嗯，
1: 在甭管生活当中 和这个工作当中，虽然有交集，
0: 是，
1: 但是我没有走得那么近。就比如说，我跟他天天一块上班，
0: 哎、
1: 甚至我是去他们家做客，
0: 嗯、
1: 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喜好是什么。我们该
0: 就
1: 送点什么比较靠谱，不会出错
0: 啊？我觉得还是聊天吧。
1: 啊，聊天
0: 啊，比如说你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1: 哦，
0: 哎，就是你们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话题
1: 什么感兴趣，
0: 对他什么感对什么感兴趣，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会聊，哎，今儿有什么游戏啊，什么怎么着的，哎，那这个人可能就是对游戏特别感兴趣，可能他的业余生活就是花在游戏上了。
1: 我再把那游戏下载，我再买点这个武器送给他，是吗？
0: 不，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比如说游戏的周边。
1: 哦、
0: 哎，对，
1: 手办什么的，
0: 对，手办什么的，对啊、
1: 哦
0: 这是一块啊、
1: 哦，
0: 其实就是模型嘛。
1: 哦，明白明白。
0: 对，然后比如说他要是喜欢体育运动，
1: 嗯，哎对呀、啊，
0: 对，我们就可以买些体育运动的周边。
1: 就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打球也好，
0: 对、
1: 跑步，
0: 对
1: 啊、练器械的，
0: 对、
1: 都挺多的。
0: 对你其实只要知道这一个领域，你就可以扩散开来，因为每个领域东西特别多嘛。
1: 哦、
0: 你但凡挑出一个来，其实都是适合他这个。感兴趣点的这地儿，
1: 对对对、
0: 啊、对，
1: 就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之前我也特别疯狂的爱跑步、跑马拉松什么的、现在跑不动了，胖了，然后那个
0: 不胖不胖，
1: 年纪大了跑不动了，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特别追时髦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跑步的时候呢，经常我就觉得要观测我的这个心率
0: 啊，手环，
1: 对，然后包括我的这个步频、步速，然后呢，我的心跳的变化，我的血压的变化，所以我就买那个某品牌，我就不说是不是是、什么什么名儿的那个哈，某品牌心率带，那个手这个叫什么腕表、连着心率带的，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挺多的，
1: 买一套。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装备特别好，特别实用。
0: 对，
1: 如果就发现我血压稍微有点高了，或者我心率有点过快了，我的步速调整的有点过快了，我就会慢慢调整。
0: 好健康啊！
1: 啊，真的可以考虑买这样的。
0: 对，
1: 但是这一套下来也不便宜。
0: 对，
1: 也得几千块，
0: 也得几千。其实有些品牌还是根据价位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根据这个人对你的重要性吧，我觉得。
1: 因为刚才那个东岳跟我们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说，你要是比如说送人个什么什么鞋子呀、什么衣服，你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号。
0: 对对。
1: 你这个你基本上什么心率带、手表啊，这个
0: 对
1: 什么什么防汗带呀、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包括你要是男生。这个在健身房练器械、你都可以送他一些，比如说
0: 手套啊，
1: 包括蛋白粉、啊，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包括一些氮泵啊的其他的那些东西、你只要知道他吃，你就可以送。
0: 对 对, 对，就这种没有特别的限定的这种型号的东西，我觉得就特别容易送了。
1: 对，
0: 嗯、
1: 你看人家肯定拿到这个东西还特别高兴。
0: 对，
1: 我又省好几百。
0: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和朋友聊的时候，他会特别关注于这种新的电子科技。
1: 哦，比如说，
0: 哎、比如说他会说，哎，今儿那有一个什么手机、
1: 哦，
0: 然后今儿又出那个什么新的什么手环，类似这种啊。
1: 哦，
0: 就是他会和你聊一些特别好玩的一些这种电子科技啊什么的。对，哎，他就是喜欢这种。 电子产品，或者说你看他身边经常带的，他可能身上带的这个数码产品还挺多的，除了耳机手机这种常备的以外，可能他还装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咱们觉得有设计感的一些

0: 让我想想小音箱啊什么这种啊，对，你就会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挺感性这个数码科技的啊啊，其实也挑的范围就更多了，品牌也多啊。
1: 对，你比如说像小米呀、华为呀、这些
0: OPPO 啊什么的，
1: 他们都有很多在这个大商场里都有专门店。
0: 对，
1: 我曾经逛过，我一看，哟，就是这个像小米店里边了，好多都老外去。
0: 对对对对，
1: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跟人一聊，知道了，人说嗯。好多新奇特的东西
0: 对
1: 他们没见过
0: 对
1: 这个小米啊包括刚才你们说的华为什么什么的 OPPO 就他们都是新发明
0: 对
1: 特别便捷我们的科技生活二一个便宜
0: 哎对
1: 他国外买的贵
0: 哎我那个还有个朋友就是特别钟爱于小米、因为他觉得小米东西便宜但是东西多呀、
1: 好使啊
0: 哎全他关键是、基本他感兴趣的数码啊基本都在里边都有、但是我觉得吧送小米是一块儿但是我们要送些
1: 绝非广告啊监听员们同志们我们不是说广告的我们就是真的是说使用的这个自己的感受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吓死我了
0: 对其实呢我觉得其实送些更有意思的东西会更好
1: 啊
0: 啊比如说你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公众号啊什么的经常会推包括杂志什么的会说这个 CES 红点奖德国红点奖、
1: 哦、这是什么东西你给我们普及一下
0: CES 是那个美国消费电子展嘛然后他就会每年都会把他最新的这种科技产品在他们这个展上展出、全是最好玩最有意思的一些电子产品这个其实很多杂志包括公众号每年到一月份的时候也会来写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看里边有很多很新奇很好玩这种数码产品
1: 比如说您觉得挺好的、可以推荐那么一两个吗说一说您自己的对它的认识和感受或者说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在国内能够及时买得到吗关键是它是比如说刚刚获奖这么尖端的这个高科技的一些数码产品、那能在国内买得到吗
0: 但凡你买到了那这个人肯定会很感动
1: 那必须的我都飞到拉斯维加斯了我给他买这个红点奖的获奖证
0: 对
1: 这个东西那他能不感动吗真是
0: 对
1: 我告诉你
0: 对 C1
1: 非得给我办事
0: 对其实还有就是那个像德国那个红点奖嘛、德国红点奖其实就是在两年内上市一些新奇的一些产品他们在设计上是非常非常怎么说环保然后又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奖项在这儿、然后它是两年内都会有上市的如果超过两年的话那红点奖就不会评选了、所以你挑红点奖的那些产品基本是在市面上都能买到的
1: 德国红点奖
0: 对
1: 它呢可以购买到的这个难易程度会更简单一些、
0: 对更简单一些它基本就是评选的是两年内上市的产品
1: 红点奖也都聚焦到的是电子产品吗、
0: 不红点奖是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1: 就是生活家居
0: 家居或者说你的摆件或者说你剪纸刀什么的都有它只要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到
1: 对我去德国的时候我就看人家那个家居大卖场里边卖的好多厨房有关系的那些东西我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0: 对对对其实
1: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0: 对对红点奖里边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设计就是如果一些男生可能对于这种设计很前卫或者说是非常舒服看着很舒服的一些东西红点奖里有特别特别多我自己都会买一些这种比如说带着红点奖 logo 的一些产品
1: 比如你买过什么呀
0: 比如说双立人的一个剪纸刀它那个剪纸刀就是打开的方式非常好玩而且非常小是一个长条型的价格也不贵200多但是非常简单易携带而且就是你也知道那个刀锋啊很快就是特别好
1: 关键就是男生就是有这种欲望就是说向大家来展示这种不一样的东西
0: 对
1: 你看我玩的都是高精尖的
0: 对对而且现在我们也都是喜欢这种很有个性化的东西嘛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人太多了所以就会想突出自己就会更关注一些有个性的东西
1: 是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了 CES 和红点奖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别不一样的一些展或者是一些什么吗
0: 还有一个是 IIF 那个设计奖
1: IIF 设计奖是什么
0: 对其实这个奖和红点奖差不多但是可能影响力没有红点奖那么强但是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就看认准这两个评选标准你就知道这两个产品可能是比较独特的就是市面上可能比较少的一些 就是会更有设计感啊，或者说更有心思的东西在里边。
1: 哎，那我就多问一下。

0: 据，红点奖，比如说它，每年是几月份能够把这个评选结果出来？包括我们就是从什么样的途径可以了解到这些红点奖的信息？
1: 红点奖其实啊，就是咱媒体啊会很追这块儿
0: 哦
1: 啊，比如说你可以关注一些设计类的公众号
0: 哦
1: 啊对，然后他们经常会推一些这种就是这个各个奖项的这个产品啊什么的啊，比如说我自己就会经常关注一些这种关于
0: 什么样
1: 方便说吗？
0: 没关系，你说只要三个左右就没问题，别就啃着一个说就行
1: 啊，
0: 有广告嫌疑，如果你方便的话。
1: 那我先不说了，我现在就关注两个。
0: Oh my god！ 没关系，开个小开玩笑。
1: 对对对，其实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你在那个微信里边搜红点奖，然后或者是搜那个刚才咱们说那个
0: IF
1: 设计奖
0: ，CIS，
1: 对你只要输入进去，就会能看到很多这种公众号的推送，哎，你就随便点就看就行了，基本都属于就是他们会比较及时的去报道一些这东西，从里边挑一挑，然后你可以去一些买手店啊。或者是去一些那种比较独特的设计师店啊，然后基本也能找到这些东西，
0: 就能买得到。
1: 对，基本能买到，因为买手店嘛，他们肯定会买一些很好玩、很新奇的东西。
0: 但是价格可能会稍稍贵一点点。
1: 价格这个我也怎么说？可能稍微贵一点吧，但是也不会特别贵，就看你买什么了，其实这个设计肯定在里边有一定因素，但是我觉得对价格的影响没有特别大，还是看工艺吧。
0: 是是是，当然了，我觉得关于男生选礼物这事儿啊，
1: 对，
0: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是
0: 啊，你去哪儿，你跟人说，哎呀，我比如说我给我一个哥们儿，或者说女孩说给我老公送个什么什么礼物，送什么什么好，
1: 对，
0: 大家基本上都束手无策。
1: 对，
0: 没有什么，因为大家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1: 是，
0: 对吧？你是根本就不愁吃不愁穿的，然后平时礼物买个什么什么东西，那都是信手拈来的。你家里也不缺这些，
1: 对，
0: 尤其是在不缺这些东西的前提下，你能够找到不一样的东西，能够给他带来惊喜和快乐的这些小礼物，我觉得这是必须得用心才行。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一般送男性朋友啊，吃的东西、零食的东西，不是很好的选择，
1: 因为就觉得这个你随便上个什么，上个什么盒马生鲜啊，或者是什么京东啊、淘
0: 宝
1: 啊，
0: 仨够了。
1: 哎，对，你就随便都能买到，就觉得这吃的没什么特色，
0: 没什么创意，
1: 对，没什么创意。当然，人心意是到了啊，咱能领会啊。当然就觉得，哎，这个可能吃的放那儿也不一定是对咱们口味儿，对吧？所以其实送吃的是，不是很
0: 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对，
0: 所以大家还得开拓思路哈。再来看看 Frank 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说，哎呀，我觉得吧，这个杯子就是喝水的杯子，
1: 马克杯
0: 不能够随便送。
1: 哟。
0: 寓意一辈子呀，
1: 哟，这个压力大了。
0: 那我怎么记得好像是送杯子是悲剧呢？这还不一样。他说另外，高雷你说对了，腰带也不能随便送。
1: 哟，
0: 寓意是拴住了他，就拴住了你，别跑了，我就想跟你在一起了呗。还有说，帽子也不能随便送，寓意罩住你的思想。鞋不能送，寓意送邪气儿。您这都是什么歪门邪道？您就是啊，封建迷信。哎呀，那么多讲究，那送我啥其实都开心。其实我就是他自己 ，Frank 自己喜欢收藏鞋。
1: 对，
0: 哎呀，谁送我一双？接下来这双鞋吧，鞋的是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复刻男子运动鞋 Air Jordan 12 Retro，
1: 好像听着不便宜啊。收藏版的吧，
0: 而且都发售结束了，已经
1: 啊啊，
0: 他估计是没自己没抢到，怎么也得一两千吧，或者说送我一个变形金刚的手办也不错，这都是花钱的，
1: 对，
0: 好，也再次感谢东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
1: 哎，谢谢，
0: 下次有机会咱们继续来聊聊时尚，
1: 哎，好嘞，
0: 好吧，
1: 没问题，
0: 我不是一个很时尚的人，
1: 聊聊生活，
0: 聊聊生活，好，那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高雷，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也邀请您不要走开。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地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界，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3: 恭亲王奕欣确实有胆有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这时候先锋帝对他这六兄弟另眼看待了。先锋帝看着奕欣说，六弟啊，昨儿个大理寺卿曾国藩上了道折子，你先看看吧。说着把这道折子从玉案上拿起来往前一递，奕欣连忙走过去，伸手把这折子接过来，展开一看，这上面写道，自朝廷兴兵灭红匪以来，两年有余，时日已久，粮饷耗费颇多，调集兵将颇重，而往往官军见贼而逃，未闻一次与敌兵苦战之事，而匪军则是从后尾追，也未闻有官军进行拦截一击，其所用兵器则是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两下拼死交锋之战，其何故也？朝廷所用之兵看来未经练习，无胆无计，故才有如此胆怯退缩也。而今臣欲改弦更张，要以练兵为要务，臣献你训练章程，参访前明戚继光、晋人傅奈之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能治，不求速效。恭亲王看着这个折子，一边看着一边频频的点头。这时咸丰帝在旁边就说，去年曾国藩回乡办理其母的丧事，朕就曾经特意下旨，命他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时至今日，他的乡勇已经初具规模了。不过据奏报，这乡勇只是在湖南招募兵勇，湘军居多，为防兵士逃跑，激励湘勇义无反顾地杀敌，因此他想了一些辙，入伍之后湘勇都要聚节取保，将他们的父母兄弟亲儿老小登记入册，一人立功，阖家荣光，一人临阵脱逃，满门接受牵连，如此一来，湘勇便个个争先恐后，一一当时啊。可是朕不免也有些担忧了，如果这湘勇将来比红匪还要强盛，有朝一日曾国藩会不会……说到这儿，他没有说下去，而是定睛看着恭亲王奕欣。奕欣就明白了，这个时候的咸丰帝对曾国藩呢也不放心了。奕欣多聪明啊，连忙说道，皇上所担忧的是怕当年大唐安史之乱重演。咸丰帝一拍玉案，对呀，朕确实有这个担心呐。六弟你以为呢？奕欣说，皇上请恕臣直言，自从我朝顺治爷入关以来已有200余年了，如今我满洲八旗除了发饰衣着未变，其伦理经史经济礼俗皆都已汉化了，这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其经史之精华可都是汉人所有的呀。咸丰帝说，这倒也是，你接着说下去。奕欣说，包括你我崇敬的尚书房师傅也都是汉人，其教授我们之时呢，则都是兢兢业业，绝无半点毁我之意，因此看来皇上大可不必 为湘军的事担忧啊。先锋帝听完丁立信，他说以六帝之见，就是可以让曾国藩随意扩展操练他的湘勇喽。恭亲王点点头，他说臣是这个意思，皇上自可以放心大胆地让曾国藩去办他的团练，退一步讲，让汉人团练去剿除匪患，还可以使他们之间互相制约，也不失为上策呀。先锋帝听完点点头，对于奕欣这个建议他很赞成，而且呢也很欣赏奕欣，于是便对他投去了赞许的目光。自从先锋帝登基以来，这是头一次跟奕欣兄弟俩人一块来讨论政务。恭亲王这一番话可说是思虑得法，言辞明快，令皇上耳目一新呐。先锋帝心说，倘若辅佐朝政的大臣都能像恭亲王这样头脑层次清晰，分析透彻，又何愁国事如麻，理不顺剪不断呢？随即先锋帝又指了指奕欣刚刚递上来的折子，然后说，六弟啊，你这折子朕也看了，很好，很不错，京城的防务最近大有起色，朕也深感欣慰啊。恭亲王连忙说，谢皇上夸奖，臣不才，愿为皇上分忧代劳。先锋帝说，如今国事繁杂，朕有很多大事还要倚仗六弟呢。恭亲王说，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先锋帝听这话心里倍儿高兴，于是便笑着说，六弟啊，这些天你也辛苦了，也该回去休息一下了，跪安吧，臣告退。一心得到皇上的褒奖，心情异常的兴奋，连忙退出了养心殿。回去休息他可没那时间，而是又办理其他事务去了。很快先锋帝再次传旨，命恭亲王奕欣入职军机处。哎呦，这一下奕欣这权力又大了。这个军机处乃是清代所独创，大约始建于雍正四年，乾隆皇上继位之初因为暂设总理事务处辅佐政务，军机处曾一度取消，但是到乾隆二年很快又恢复了，而且这个权力却越来越重，军国大计莫不总揽，内而包括兵部、九门提督、内务府，外而包括十五省东北西南各处的军机要务，无不综会，因此军机处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越了内阁。先锋帝所以让恭亲王奕欣入职军机处，皆是因为当时大清国面临着匪患已近覆舟之危，就是都要推翻朝廷了。在南方，皇上派了两个钦差向荣和齐善带兵去围攻江宁扬州，两个人手下虽有重兵，但却被太平军所牵制，根本没有任何作为，久攻不下。在两湖湖南湖北，这洪秀全派兵攻克了安庆府九江之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由胡一晃、曾天养率领占领了安徽江西广大的地区，另外一支队伍由伪俊、石湘珍率领占领了汉口、汉阳和黄州等地。而更让先锋帝和满朝文武惶恐的是，太平军的北伐队伍一路挺进，已经接近了距离京城不足200里地的杨柳青。虽然说官军见势不妙，掘了运河堤放水阻止北伐军攻打天津，但是太平军仍然盘踞在静海和独流两镇，

随时都威胁着北京城啊。从洪秀全率众起事反清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了，他的势力日渐强大，所到之处竟然攻不克战无不取。面对日益危机的局面，作为政务总会的军机处几位重要的大臣则整天就会唉声叹气，一筹莫展，一遇上事一个准主意都拿不起来。您说皇上能不着急吗？面对太平军来势凶猛，朝廷日益危机的局面，作为大清国政务总会的军机处几位主要负责的大臣，除了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遇上事根本拿不出什么准主意。尤其是像首席军机齐俊藻，虽然说这人比较清廉稳重，但是遇事过于木讷，也不懂得军事，把整个军机处搞得一点生机都没有。每次败报来临的时候，他就会跪在皇上跟前磕头去，不住地说臣无能，臣有罪，臣该死，连一句胡乱话都说不出来。您说这样下去能行吗？为了扭转局面，咸丰帝先是罢免了工部尚书林奎的军机大臣一职，同时又特准左侍郎穆荫、右侍郎端林，包括帝士杜寿田的儿子杜汉，还有恭亲王奕欣一起入主军机，让他们共同来出谋划策。咸丰帝特召奕欣进入军机处，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让他想方设法赶紧阻止北伐的太平军，以确保京城的安全。此时踌躇满志的奕欣由巡防大臣一跃进入军机处，身为皇上宠信，也非常受感动啊。入军机之后，他也顾不得谁在前谁在后了，便一心地投入了围剿北伐太平军的事情中来。他心说，皇上这么器重自己，也正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经过分析，一心认为太平军分居静海、独流两镇，其用意就是要分散大清的兵力，因此必须得大兵云集，然后四面合围，才能够一举歼灭这股太平军。于是他上奏咸丰帝说，当此社稷攸关之际，前方统帅圣保和森格林沁应当摒弃前嫌，通力合作，可命森格林沁所属的将官达洪阿迅速带兵赶赴圣保的大营，与他合兵一处，然后命森格林沁赶赴前线，合力围攻太平军。咸丰帝看完他这道奏折，认为恭亲王对战局的分析很是精辟入理，这时候不觉自己有些懊悔了，心说倘若要是早启用一些些日子，这太平军也不至于如此猖狂啊。想到这儿，不由又想起了其他几位军机大臣，一个个学问不浅，但是不会习武，也不懂兵法，空有学识，纸上谈兵，这怎么能够调兵遣将呢？鉴于此，咸丰帝啊，便有意让奕欣来做军机首魁，就是由他来统领军机处。恭亲王奕欣得知太平军的北伐军人数目前已不足10000了，而圣保统领的清兵大约在30000人左右，为了确保能够一举歼灭这股太平军，他又急调杭州的将领瑞昌、山东布政使崇恩各统帅本部人马数千人北上，来围剿太平军。这个时候太平军的北伐军
已在静海独留据守了100多天了，兵员伤亡巨大，粮草也接济不上，得知清军现在的动向，便于正月下旬开始向南突围，经大城县逃往河间府的东城镇。恭亲王一心闻报，马上奏请皇上，命令僧格林沁和圣保两个人各率本部人马赶紧追击，对太平军继续实行合围。一个月之后，太平军再次南撤，撤到阜城，很快又被30000清兵所围。10天之后，太平军的平湖侯吉文元在阜城战死，这下太平军处境更危险了。坐镇天津的洪秀全得知北伐军失利的消息，连忙派曾立昌、许崇阳率兵从安庆出发，经河南转江苏，过黄河，直逼阜城200里的漕运咽喉临清城。针对这种局面，恭亲王便又给皇上上了

军在临清郊外展开一场决战，而匪军的援军急速想攻城，于是圣保请示军机处和皇上自己到底该怎么办。恭亲王奕欣看完这份奏报之后当机立断，他决策说，一是让太平军的援军曾立昌等人继续攻打临清城，为的是拖延太平军两路不能会合；二是争取一定的时间赶紧调集清兵的兵力，将这股援军困在临清，然后再重兵合围，一举歼灭。咸丰帝听完他这个建议拍手称快，他说这个决策好，几年来清兵千里迢迢围追堵截，迫于奔命，就是周旋不过太平军，太平军左冲右突，机动灵活，清军显得很是笨拙。如今恭亲王这个用兵重在合围，然后逐个击破，这实在是不错。这个时候杨柳青的太平军被逼得不断南撤，清军取胜的时机指日可待。高兴之余，咸丰帝回到后宫，便跟宜嫔那拉氏提起了恭亲王，大肆夸赞了一回奕欣。他说这回啊，朕可算用对人了。那拉氏听完也赞赏皇上英明，而且呢，他也说奕欣这个人能力非凡，深知兵法韬略，皇上用他，太平军焉有不败之力啊。咸丰帝听了很是高兴，同时他也认为这个宜嫔脑瓜很是不简单，有些事儿能跟皇上想到一块儿去，因此后来很多问题他都喜欢跟宜嫔在一块儿讨论研究。由于咸丰帝准允了军机处的奏请，很快奕欣便调集了70,000兵力，对攻下临清的太平军援军形成合围之势。这曾立昌跟许崇阳带兵攻下临清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座空城，城中既无人也无粮草，一下子就心慌了。因为什么呢？怕军心不稳。当兵的也不是傻子，立刻就明白了，一时间军心涣散，而此时外围有70,000清兵不断地向他们包抄过来。曾立昌一看这不行啊，一旦形成合围跑不了了，那必死无疑啊。因此他趁着半夜军兵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偃旗息鼓杀出城来，无心恋战，而是赶紧南逃。官军发现之后是紧追不舍，这下把曾立昌杀得大败啊。简短接说，经过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这股北伐军包括他们的援军悉数都被消灭。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恭亲王一方面指挥僧格林沁、圣保等人继续围剿以兵分两路的太平北伐军，一方面命令南方的曾国藩抓紧对水师进行训练。很快湘勇陆师达13营，水师10营，共计有17,000多人。初秋时节，他们攻克了武汉，然后把长江重镇重新从太平军手中夺了回来。曾国藩的湘勇连连告捷，北伐军的首领李开芳、林凤祥分别被清军所俘获，然后凌迟处死。到咸丰5年初秋时节，北伐的太平军已经基本上肃清，捷报传到京城，一直因为匪患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的咸丰帝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他阴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自登基5年多来，他的心很少这么踏实过。高兴之余，他决定先封赏围歼北伐军的将领们，于是不久圣旨传下。圣谕中说，僧格

近，前曾赏亲王衔，着驾世袭罔替，并赏作监狱。而军机众大臣参赞军务日夜勤劳，分别加恩以昭优眷，就是一定要优待照顾。恭亲王一心着教宗人府聪优艺术。其实咸丰帝在这一年之内对恭亲王一心不断的加恩封赏，不仅让恭亲王做了军机领班大臣，而且还授予他宗人府宗令、都统、阅兵大臣，这也使恭亲王一心名副其实的总揽了朝政，使这个年仅23岁的皇六弟春风得意，扶摇直上，成为满清文武大臣无不敬仰的人物。接下来该再怎么封赏一心，皇上都不知道怎么封好了。这连日来咸丰帝的心情格外高兴，恭亲王一心也算志得意满。可就在朝廷上下一片欢腾的时候，没想到寿康宫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皇上的养母敬皇太妃病重。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8: 这连日来咸丰帝的心情格外高兴，恭亲王奕信也算志得意满，可就在朝廷上下一片的火，没想到寿康宫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皇上的养母敬皇太妃病重。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咸丰帝和恭亲王都感到有些意外，这个时候的敬皇太妃还不到50岁，而且她的身子一直挺硬朗，为什么这一病竟那么厉害呢？说到这儿了，咱们交代交代，这个敬皇太妃本是道光帝的宠妃，当初道光帝在位30年，前后曾经封过3位皇后，第一位就是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这是道光帝的嫡福晋，就是他在做皇子的时候，钮祜禄氏是他的原配，但是没等到道光帝继位，这钮祜禄氏就死了，因此他这个皇后是死后追封的。第二位是孝慎成皇后佟佳氏，佟佳氏是道光帝继位之后封的，但是在道光13年4月初1，没想到佟佳氏突然患头疼病，转天就驾崩了。第三位皇后是孝全成皇后，这位就是咸丰帝奕主的亲生母亲，原本呢是权贵妃钮祜禄氏，这人非常聪明，而且长得貌美，有一个不好的一点就是脾气不太好，喜欢争强好胜。他被六宫之主没几年，就把孝和皇太后还有一帮宫妃全都给得罪了，因此在他刚刚30岁生日这一天却突然

暴病而死，他的死因也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孝成皇后殡天之后，道光帝便命奕欣的生母敬贵妃来统摄六宫，来抚养奕主。这时候奕主十来岁，这个敬贵妃性情贤淑，行事稳重，统摄六宫十几年，但却一直没有被道光帝晋封为皇后。究其原因是什么，人们就开始猜。第一个原因就是道光帝以前有三位皇后，没想到先后病故，这让他伤心欲绝呀。因此冥冥之中道光就感觉到自己命硬，有可能有克后之嫌，就是他方人，而且专方皇后，这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了。为了老年不再有丧后之痛，因此不再立皇后了，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孝全的皇后是在和孝和皇太后两个人互相争斗的时候被折磨死的。孝全皇后暴病而死，孝和太后在她死了以后没有感觉出她任何的悲伤，而且几次提醒道光帝立敬皇贵妃为皇后。这一下使得道光帝心里很别扭，也使道光帝对敬贵妃的信赖大打折扣。他认为肯定是孝和皇太后跟敬贵妃合起伙来挤兑孝全皇后来着，这才造成了他英年早逝。因此这敬贵妃啊，应该算孝和太后的帮凶之一，因为这一点他就不再晋升敬贵妃为皇后了。当然具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道光帝跟身边的人谁也没提过，这都是大伙瞎猜。但不管怎么着，道光帝活着的时候是没有将敬贵妃升为皇后。对于兢兢业业为他主持后宫事务十多年，诚心诚意追随道光帝的敬贵妃来讲，确实也有很多的不公平。因此多年来敬贵妃这心里头始终是个结，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被。但是这句话前头就哦了那么一声，奕欣呐可算逮着理了。他说刚才皇上啊了一声，看来是答应皇额娘晋封的事情了，六弟替皇额娘谢皇上隆恩。说着咕噔一下给咸丰帝跪下了。这下得了，怎么呢，这事儿甭管真假成真的了。咸丰帝见他这个举动不由先是一愣啊，但事已至此也不好再改口了，连忙伸手把奕欣给搀起来了。他那个意思是和奕欣出养心殿去看望敬皇太妃，可是没想到奕欣比皇上走得还快呢，从养心殿出来之后急急赶回了军机处。一路上怀着激动的心情，心说可算把皇额娘晋封这事儿给讨下来了。他带着满头的汗水，一口气跑到乾清门外的军机处，咣当门一开，众军机大臣一看恭亲王进来了，刚要给他行礼，他却气喘吁吁地说，皇上口谕，着礼部速速拟旨，封敬皇太妃为皇太后。众臣一听，连忙给敬皇太妃贺喜，给恭亲王贺喜。因此很快皇上圣谕传出，亲为敬皇太妃，侍奉皇考20年，徽柔素着，抚养朕宫15载，恩恤有加，遂宜德拟迁，而孝臣难庆，今谨上尊号为康慈皇太后。当身处弥留状态的敬皇太妃听到他晋封为皇太后的时候，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受封的第7天，这位康慈皇太后在寿康宫驾崩。还有什么赏赐

能比皇太后这尊号更为尊贵呢？一些认为他的生母临走没有带着遗憾走，这也算他尽了最大的孝道，而且他也非常感激先锋帝为他母后上尊号之喜，简直把他的丧母之痛都给冲淡了。康慈皇太后驾崩以后，先锋帝又传谕所有的太后大丧礼仪，着派恭亲王奕欣、怡亲王载垣、大学士玉成、尚书林奎全权静谨办理，一切应行事宜详及就点，悉心合意，随时具奏，将此谕通告中外。奕欣对此更是感激涕零啊，可是仅仅过了一天，没想到皇上又颁了一道诏书，奕欣不看则可，一看不由一愣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我要你，
13: 拜托拜托嘛，
12: 我不理你，
13: 爱你，我想你。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我们非常喜爱的女儿殿下，来自于周董卫的小女儿 Jacinda 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我真的非常的喜爱，听得非常的可爱呢。而下面一首歌，刘青云 H3R3 啊，发行的《红线》，收录在这个《回响 Chapter One》当中。从词曲编曲到后制，那么全都会是由刘青云一个人完成的。这个作为一名00后的原创音乐人啊，非常喜欢用一些清冷的旋律去诉说心事，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来自于他亲身经历的一些情感故事。简单的钢琴弦乐营造出安静。

来听下面一首单曲，将会是由单依纯为电视剧《爱情有烟火》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我在意的》。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爱情有烟火》呢，也是由许成业执导，谭健次、王楚然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烟火相伴，情定朝夕。这首主题曲呢，也是把爱情细水长流的样子唱的是很动人了。那单依纯是用如何用嗓音去勾勒这样的情感呢？我在意的是这首歌吗？让我们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时事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腾讯新势力音乐榜的上榜作品，松锦先生李宗锦夜有雨。歌曲呢，又是由李宗锦独立创作完成，以雨夜为核心场景，描绘了深夜独自漫步与回忆相伴的一种心境。轻柔的吉他搭配着雨声，旋律非常的舒缓绵长，而低沉温润的嗓音就好像你耳边的故事一样，来一起听。

腾讯新势力音乐榜当中的上榜作品，同样是一首独立单曲，来自于李玟琪的《黑桃》，风格独树一帜，也区别于市面上面所常见的抒情歌曲，入选腾讯音乐人新势力榜单，在小众音乐当中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好评。灵感来自于生活里边偶遇的流浪黑猫，用黑桃、黑猫作为意象表达态度了。黑桃来自于李玟琪，感受一下他的坚持和自我。

0: 来听下面一首单曲，依然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优秀作品，来自于张德一林，故乡的高粱花。这首国风乡土风单曲呢，可以说是在2025年正式发行，但是今年更是登上了腾讯音乐人新势力榜单的五月榜首，凭借温暖的旋律打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被收录在了多档的乡愁主题的音乐合集当中。作为新生代歌手呢，张德一林主打的就是温情国风治愈流行路线，各大校园文旅音乐节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也在持续推出暖心的原创单曲，我们一起来听。
1: 时间不停地追着我，

气可以说是太高太高了，太多人包括我们的几位同事们都会自己去买了票去看他的现场演唱会。而下面一首歌第三人称也是能够在最近的一些榜单当中的非常靠前的位置，我们来一起感受 Jolin 的声音。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深圳的00后嘻哈少年黄星星，是一个创作型歌手啊。他在校期间就多次获得大学校园10大歌手的冠军，在音乐平台上也收获过多枚官方勋章。接下来他的这首作品《结果》啊，表达的是一种对于感情的困惑，冰冷的窗边，散落的香烟，断裂的项链，无尽的想念，我对你的一心一意，你对我的忽冷忽热，我们之间真的会有结果吗？
3: 散落的香烟，断裂的项链，
4: 无尽的想念，

思的一首歌啊，结果英嘉丽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啊，两度参与过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分别获得了铜奖和银奖。接下来黄星星就携手同样是来自深圳的英嘉丽，带来了这首清新美好的携风入梦。夏日清风与恋人呼吸同频共振啊，落叶飘渺如复杂思绪重叠交织，梦你梦花梦星空，一切都与你有关。风顷刻间袭来，过去的美好将我包围，裹挟着进入想你的梦。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一支摇滚乐队啊，叫奇光旅途。他们成立于2020年，由主唱周泽君、吉他周天浩、贝斯焦阳、鼓手赵良组成。他们是四个十几年的老朋友啊，在特殊时期当中共同面对糟糕的生活，玩玩音乐，喝喝啤酒，吃吃烤串，开开心心玩乐队。来听他们的这首《这夜晚不会结束》。

自青岛的奇光旅途乐队啊，主唱周泽君从小研习萨克斯，考入青岛艺校之后就开始学习声乐，声音力量感很强大啊，很高的音儿在他的嗓子里就感觉没有那么高，据说啊可能是跟体格有一定的关系啊，话说他一顿饭能吃下一头牛。吉他是周天浩，与主唱周泽君是同班同学，担任乐队的作词作曲编曲等任务，而贝斯手焦阳是一个美女，从小学习钢琴，弹过一阵吉他，后来被吉他手强行掠入乐队担任了贝斯手，据说这个性格是很火爆。鼓手赵良绝对是鼓手当中的一把好手，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毕业，后来转战健身教练，发福之后就不干了，实打实的话唠，也是被吉他手强行掠入乐队担任了鼓手。就这样前一后一左一右一一起踏上

来介绍一首来自武汉的原创音乐作品 I Believe， 此曲创作者徐长盛目前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大三流行演唱专业，演唱者李依林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大四流行演唱专业，编曲制作敏锐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大三音乐编辑与制作专业。徐长盛介绍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能够有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来传递自己内心的音乐世界，对于情感或者抒情的表达，希望通过这首歌大家都能或多或少听到自己的故事，或者有些许的触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

0: 店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希区柯克是一位对人类精神世界高度关怀的艺术家，他一生导演监制了59部影片，300多部电视系列剧，绝大多数都以人的紧张、焦虑、窥探、恐惧等等作为叙事主题，设置悬念，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让人拍案叫绝。他那种远见卓识的创作风格和创新的摄影技巧，让很多现代制片人也很倾倒，竞相学习甚至去模仿。当然了，在他的很多影片作品之中也有轻松幽默的佳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温的这部影片就是《捉贼记》，其中浪漫、幽默、悬疑、探案这几个元素结合在一块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一起来分享《捉贼记》的故事。这是一部由希区柯克执导、加里·格兰特、格雷斯·凯利主演的带有惊悚悬疑元素的浪漫爱情喜剧影片，1955年8月上映，镜头沿着绿草如茵的里维也纳拍摄，一路呢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展现出了宁静和祥和。这部影片呢也是格雷斯·凯利继《电话谋杀案》还有《后窗》之后连续第三次主演希区柯克的影片，他同时呢也是希区柯克在拍完一系列谋杀悬疑紧张的影片之后，有意改变风格，选择较为轻松题材所拍摄完成的一部喜剧影片。内容呢非常的浪漫，主轴也是由谋杀淡化为了偷窃的行为。希区柯克所展示的手法呢像是一个淘气的小学生，布局天真幽默，把凯利如火一般的性感还有葛伦冷酷迷人的魅力一展无遗。这部影片虽然迥异于希区柯克惯有的充满紧张悬疑的故事情节风格，但是呢却展露了他另类的幽默风格。双关语的运用让影片之中妙语连珠，观者经常会会心一笑。事实上片名本身就让人拍案叫绝，警察千方百计试图捉贼那是职责所在，无可厚非。葛伦为了洗清罪嫌绞尽脑汁捉贼情有可原，也不难理解。那么凯利不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完全出自于另外一种心态下的捉贼，最后反被贼所捉，与贼陷入情网。影片的巧妙布局让人赞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深夜，一只夜猫在屋顶上出没，屋子里一双戴着手套的手正在翻弄着箱子里的珠宝钻石。第二天早上则是丢失珠宝的胖妇人的尖叫声。加里·格兰特饰演的大盗约翰·罗比曾经有一个叫夜猫的外号，这时他正和心爱的夜猫在自己风景优美的乡间别墅过着悠闲的生活。警察却因为接连的珠宝失窃案很像他的作案手法找上门来。约翰轻松地摆脱了警察的追踪，决定自己亲自调查是谁用自己的手法做的案。约翰来到巴先生的餐馆，巴先生战前本来也是窃贼集团的首脑，战争中和约翰出生入死，战后开启餐馆，并且收留了很多出狱的犯人。约翰找不到线索，却被这些以前的犯人看作麻烦，警察又跟踪上门，只能离开。在餐馆侍者福萨的女儿丹尼尔的帮助下，约翰来到戛纳海滩。丹尼尔是一个刁蛮热情的女孩，一直在热烈地追求着约翰。
2: 你会把我全身弄湿的。
3: 他们说的真没错，猫的确怕水。
2: 你瞧瞧你，你又来了。
3: 有些事不说说是会感到遗憾的。
2: 我只遗憾一件事，
3: 你忘了向我求婚了。
2: 不是我没有花时间教你怎么说话，
3: 你只教了我猫这个词儿，可我自己学了几个形容词呢。
2: 哦，原来猫这个词是我教你的。
3: 对你来说，猫这个字儿可没那么简单，那字代表刺激、危险，棒极了。你觉得我理解怎么样？它是不是很好的意思？
2: 你瞎想什么？
3: 没什么，我只是想想你罢了，想想你在豪华别墅里享受生活，而我却跟白痴似的靠几片干面包过活。
2: 我还向往你那种生活呢，种种花，
3: 还有红宝石、钻石、毛皮，是吗？
2: 你又来了，我罗比是不会教你这种发不义之财的手艺的，你听好了。
3: 他们逮不住我们的，我早毕业了。你要去南美洲吗？
2: 不，我要去堪萨斯海滩俱乐部。
3: 啊，我一直梦想着到南美洲去，听人说那儿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呢，可以过好日子，做点买卖，闭着眼睛把偷来的珠宝卖给黑市上的人。
2: 我说丹尼尔，你是不是也认为那些珠宝是我偷的呢？
3: 难道不是吗？
2: 啊，是啊，那都是你爸爸和我的那些战友给你灌输的。
3: 但有一点不同，他们对你很恼火，我可不会。
2: 丹尼尔，你仔细听着，以前我干过一次，但因失手
3: 我知道了，关在一间德国监狱，但你越狱了，后来混进了军队，成为英雄。
2: 哦，听着，不是混进去的，而是痛改前非。打那时起我就洗手不干了。
3: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怕的，可我知道你早就捞足了，痛改前非有什么意义？
2: 我在监狱里拼了6年，好不容易才获得假释，那些当时留在监狱里的人今天也毕业了，
3: 至少他们的大名没上报纸。
2: 没错，他们的大名是没有上报纸。
3: 你不去南美洲了？
2: 小姐，我们要去堪萨斯海滩俱乐部。
3: 那么咱们得快点了，那架飞机可能是警方的，已经是最快档了。
2: 哎，丹尼尔，我先躲到下面去。
3: 嗯。
2: 哎，现在怎么样了？
3: 他又飞回来了。
2: 好，等他飞走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
3: 万一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呢？
2: 跟他打个招呼。我知道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3: 嗯。
1: 约翰躲进船舱，可丹尼尔向上拉了拉裙子，露出自己雪白的大长腿。
2: 我是想逃避他，没让你这样。我们还有多远的路？
3: 还有15分钟的路。
2: 啊，到了以后把船拖上岸，和其他的船停在一起。
3: 然后呢？
2: 然后我上岸把衣服留给你。
3: 我以为你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呢。
2: 哈哈，穿着这个就没人认出我了。
1: 约翰换上游泳裤，躲过了警察的追捕。在戛纳，约翰在保险公司经理艾奇修森的支持下开始自己的计划。他根据一份财宝名单开始接近美国来的斯蒂文母女。斯蒂文太太是一个直爽的女子，而格雷斯凯利饰演的斯蒂文小姐美丽文静，独自一人时又热爱刺激的生活。当天晚上海滩酒店失窃，约翰还收到了窃贼给他的留言，这让他坚信窃贼就在身边。在美丽的戛纳海滩，斯蒂文小姐和约翰正在晒太阳，丹尼尔却跑来继续纠缠约翰，还把他带到海水中央的一个浮台上。
3: 你昨天晚上那手干得可真漂亮啊。
2: 好了，你照直说吧。
3: 你真了不起，昨晚刚发了笔小财，今天就和美国小姐躺在沙滩上享受了。
2: 所以我要发笔财啊。
3: 她是你的下一个目标吗？
2: 这么跟你说吧，她是我一个有用的朋友。
3: 你的那些老朋友，在餐厅干活的朋友们，他们昨天乱骂警察，好让你逃脱，赶快逃跑，不被逮住。
2: 假如让你在花市买通警察，这会让你很为难吗？
3: 他们什么也没有露出去，没关系的。
2: 有人却说了。
3: 但我想，如果你下次再落到警察手里，他们会很高兴的。
2: 听说我还有朋友，真高兴。
3: 也许你被逮了，他们会过得好一点。
2: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3: 我在厨房听人说，真可惜，他们非杀掉那只猫不可，他们最怕到监狱的小黑屋里去。
2: 哦，这可真绝了，警察要抓我入狱，老家伙们希望我死，那只猫要赶我出城。
3: 猫要赶你出城是什么意思？
2: 今天早上他给我留了个条，好像我不久于人世了。
3: 哦， 你不想想可怕的后果，就还待在这个地方，可真有点笨。也许你该去南美洲和我会合，那时你就会知道结果如何了。
2: 听起来这风险也不小。
3: 当我的情人总会好得多吧？嗯。
2: 抱歉，我耳朵进水了。
3: 洛比，瞧瞧你这副样子，如果我不帮你，就没有人再会帮助你了。
2: 我该回去了。
3: 他哪里比得上我？除了钱多之外，你反正也捞得够多的了。
2: 丹尼尔，你是个女孩，而她是女人。
3: 你要能买到便宜的新车，又何必挑部旧车？新车的性能好，又耐用。
2: 至少我的老车还开得动。
3: 不，只不过是水陆两用罢了。我想过来看看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1: 原来这时斯蒂文小姐已经游到了他们的身边，
3: 也许她游走前会自我介绍一下。
2: 哦，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丹尼尔·福斯。
2: 啊，福斯小姐，这是斯蒂文小姐。
3: 你好，福斯小姐，伯恩先生没跟我提起过你。
2: 我们是几分钟前才认识。
3: 对，几分钟前刚认识的，才几分钟，你们两个就像老朋友一样，这可真是友善的法国。
2: 是这样，他在向我请教怎么样游泳，我是不是也教教你？
3: 谢谢，可我是上届花样游泳冠军。
2: 哦，真是个美好的愿望。
3: 你们真的在谈游泳吗？
4: 是。
3: 我还以为你们在这儿说什么悄悄话呢。
2: 哦，丹尼尔，你怎么不对他恭维几句？
3: 他近处看起来显得更老。
2: 嗯，
3: 对一个幼儿来说，20岁以上的人都很老。幼儿，要不要我们站在前水处聊聊，怎么样？你玩的还愉快吗，伯恩斯先生？
2: 是啊，这个地方很好，阳光普照。
3: 对我来说太热了，我们旅馆见。伯恩斯先生，你还没讲完，为什么法国女人比美国女人有魅力呢？您再讲讲。
2: 我可没说。不，等等。
1: 斯蒂文小姐从开始就识破了约翰的身份，但为了更多的刺激，她和约翰不断玩着爱情游戏。他约着约翰到郊外的山上去兜风，甩掉跟踪的警察，他仍然飞快地开着车。
2: 减速吧。
3: 好让他们给逮住吗？
2: 给谁逮住？
3: 警察追你的那辆黑车。
2: 你在说些什么？警察在追我吗？
3: 是的，警察在追你，野猫 John Robbie。
1: 约翰惊呆了。这时斯蒂文小姐把车停到了一个风景秀丽的空场上。
4: 天气真好，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美的地方了。瞧下面的碧海，还有天空，山坡上的绿色、粉红色的小屋，你可以穿上鞋爬上屋顶。
5: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4: 罗比，江罗比，世上最狡猾的珠宝大盗之一，人称野猫。我在巴黎报纸上早已久闻大名。
5: 你是想告诉我你读过这篇文章？
4: 我好像听说你饿了。
5: 我是饿。
4: 那你就打开后车厢。
5: 谢谢。
4: 罗比先生，希望你能恐吓我，我就能开心地告诉你我有多聪明。
5: 我不叫若比，我叫伯恩斯，所以我没有必要恐吓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告诉我你有多聪明吧。
4: 好吧，你第一点吸引我注意的是……
5: 快别装出一副自满的样子了。
4: 我从没说过你是贼，但这很刺激，就好像……
5: 像什么？
4: 像
5: 坐在热澡盆里。
4: 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堪萨斯城海滩。你从那法国女郎开的汽艇上游上岸。
5: 有开瓶器吗？好，谢谢。
4: 要哪一种的？
5: 你来选吧。
4: 你以康拉德·波恩斯身份出现在旅馆的2天前才从美国来，你是游过来的吗？
5: 当然是。
4: 别对波恩斯先生这个头衔这么沮丧吗？
5: 斯蒂文小姐，我就是我。
4: 那么就做你自己吧，就。
5: 我比较喜欢康拉德。
4: 该不是说真的吧？我想该是你称我弗兰西的时候了。
5: 嗯，
4: 我过去曾照顾我妈试过偷她的珠宝，所以在报纸上读到你名字，虽然只是小新闻，但我还是注意到了。我相信妈不会怀疑你的。
5: 希望她会，因为我喜欢那样。史蒂芬，
4: 弗兰西，
5: 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说出你怎么聪明呢。
4: 你可别着急，下面一件事才真正了不起呢。你整晚只注意我妈，不瞧我一眼。
5: 我昨晚不是吻你了吗？
4: 是我吻你的。
5: 你并没有对我说你妈妈的事儿。
4: 你会感谢我没这么做，不然你不会轻易让我说吻。
5: 但我是个绅士。
4: 你是中西不来的木材商。
5: 我过去是耶鲁木材工会的会员。
4: 啊，现在讲到最精彩的部分，你不够令人信服，就你就像美国片中的英国人物，讲话方式和美国游客完全不同。
5: 难道你没看过旅游指南上写着举止不能像游客？
4: 你从没提到过买卖、棒球、电视、加薪或圣诞老人。
5: 没有，当我离开美国就忘了这一切。
4: 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根本不是。告诉我有多久了？
5: 什么有多久？
4: 上次离开美国？
5: 不知道，大概四五天吧。
4: 俄勒冈呢？
5: 大概两三天前。
4: 我说你接下去是不是还想和我瞎编？
5: 听着，你是一个好女孩，但想象力太丰富。如果你到处跟别人讲起我，我会被无辜的打入法国监狱的。
4: 你打算先抢我妈还是别人？
5: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别人。
4: 很好，我妈喜欢你。
5: 是吗？
4: 我想基顿女士是你的下个目标。
5: 好了，你给我听着。
4: 她在名单上吗？
5: 谁？
4: 她有珠宝还是别墅？
5: 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
4: 野猫是只小猫，我们什么时候下手？
5: 别那么说。
4: 你甚至想知道我的计划。
5: 我不是野猫，叫若比。
4: 那警察为什么跟踪你？你最好把那份准备出租的别墅名单给我。山夫庆祝周年，我一星期以后去那儿。你的手劲真大，窃贼就得这样。
1: 约翰一把拉过斯蒂文小姐，热烈地吻了上去。
5: 这就是你来这儿的目的，对吗？
4: 今晚八点半到我房里来喝鸡尾酒，我们在那儿谈。
5: 我不能去，我还得去赌场去看烟火。
4: 在我的房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5: 我已经跟别人约好了。
4: 不管你到哪儿，我会跟人说你是夜猫庄 Robby。 八点钟准时到。
5: 可我没有一块像样的手表。
4: 去偷一块。
1: 当天晚上，就在约翰和斯蒂文小姐约会的时候，斯蒂文夫人的珠宝失窃了。斯蒂文小姐误认为约翰欺骗了他们，十分愤怒。斯蒂文夫人却帮着约翰躲过警察的纠缠。约翰来到肖家别墅等待夜猫出现，在搏斗中将袭击自己的福萨杀死。约翰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斯蒂文母女帮约翰混进规模盛大的化妆舞会，并且由保险公司经理冒充约翰吸引注意力。真正的约翰躲在屋顶监视一切。就在约翰快失去耐心的时候，夜猫出现了，正是福萨的女儿丹尼尔。搏斗之中，丹尼尔掉下房檐，幸亏约翰一把抓住了他。
5: 别叫，我一慌会松手的。
4: 那么松手吗？
5: 你说什么？
4: 啊，不要。
5: 好了，全屋子的人都在下面看着你，开始表演吧。
4: 什么表演？
5: 你很清楚，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谁是窃贼。
4: 求你别让我滑下去。
5: 我只给你30秒，一秒也不差。
4: 我是为我爸才这样干的。
5: 很好，说下去，这我早就知道。还有谁？
4: 你拉我上去，我就告诉你。

0: 情不自禁地扑进
1: 他们本来还准备逮捕你，我没来得及换衣服就赶紧跑来了。
2: 20分钟前我跟你刚刚道别，
1: 真是快得不能再快了。
2: 哦，谢谢，
1: 真有礼貌。
2: 是吗？
1: 叫你好像是跑开一样。
2: 哦，我在这儿还有别的工作要干。
1: 你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完成所有事的，你需要一个善良的女人协助你。你是匹自以为是孤独的狼。
2: 好吧，没有你我是不能完成这事儿。我需要一个善良的女人来协助我，但我并不是一个自以为是孤独的狼。
1: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罢了，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0: 虽然嘴上说的是再见，但是二人的热吻已经无法让他们分开。面对优美的景色，约翰怀中的斯蒂文小姐沉醉了。这是希区柯克拍的一部商业影片，比起他的其他影片确实是太轻松愉快了。美国电影，法国风情，幽默对白，浪漫爱情，曼妙风光，俊男靓女，化妆舞会，那这个影片里有想让人放松的一切的元素。这和希区柯克其他的作品相比呢，也是如期的创下了很高的票房收入。影片天然彩色的拍摄技巧也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荣获当年的最佳摄影奖。遗憾的是希区柯克本人却没有获奖。男主角加里·格兰特是奥斯卡无冕之王，好莱坞黄金年代的当红女星们他几乎都合作了。1941年希区柯克邀请他和琼芳达合演《深闺疑云》。在影片之中，格兰特饰演一个充满魅力而又隐藏着阴暗面的男人。他的演绎呢，和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他的从容应付得到了西导的器重。那么这部影片也让琼芳达第二次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格兰特呢再次名落孙山。但无论如何，这次合作都奠定了他和希区柯克长久的合作关系，还有一生的友谊。1966年格兰特宣布退出影坛，四年之后呢，从来没有获过奥斯卡奖的格兰特被授予奥斯卡终生成就奖，弥补了他终生的遗憾。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捉贼记》的片头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记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

有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菲尔普斯的训练方法就是我说的挫折演习，通俗来讲就是模拟自己遇到倒霉事儿，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处置，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军事上需要演习，通过模拟实战状态锻炼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实战能力，让士兵最大程度适应实战。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多来点演习，模拟意外来临时的场景，想好应急预案并多加演练，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言，黑色的想象是一个友好的忠告，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要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它，并不会改变它未来出现的概率，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却足以影响你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真正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之前有一个新闻，某地收费站撤销后，工作人员对着领导哭诉，我今年36岁，除了收费啥都不会。其实真正让这位工作人员失态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心理落差。或许他也是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单位下半生就有保障，所以也没想着为自己留点后路，多学几门技能，等到大浪来袭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沙滩的城堡，一冲就散。挫折本身哪怕不足以致命，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威力巨大。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往往能让人失去直面挫折的勇气。总是沉浸于当下的顺利，却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在挫折来临时，不是对意外毫无防备，就是在意外面前一蹶不振。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去修屋顶。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真的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先躲一躲再说很重要。成功人士其实并没有多聪明，只是他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提前做好准备。正如文友柳依依说的，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最终极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是否懂得对看不见摸不着，一辈子可能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阳光灿烂的时候能傻乎乎的去修屋顶，这就是强者的远见。好的挫折演习是向未来寻求价值。罗振宇在《知识就是力量》里说，这个世界所有真正懂得财富密码的人都是找未来要价值的。挫折演习就是学会从未来的结果出发，衡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直面现实的种种残酷。有时确实很痛苦，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不用面对痛苦的现实，可以做一切事情。
问题是再怎么躲避，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与其在意外到来时茫然无措，不如从下面三个方面预先做好准备。首先是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想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做好准备，你就必须承认意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尔曼·布朗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有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你才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转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其次是带入各种场景，想象不同的意外情景，把自己带入其中，想象的越真实，细节越多，效果就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意外来临时是什么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踏踏实实为未来做准备。最后是反思总结。演习的目的，一方面让自己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是提前发现漏洞，让自己想好应对办法。正如我们高考前的一次次模拟考，并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查漏补缺，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董卿每一次排练结束，都会反思自己的台风、台词是否恰当。还有 C 罗，总会耐心地回看比赛录像，思考控球、跑位、过人的策略。说到底，挫折演习就是自我迭代。通过一次次自我学习，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发生，让自己在面对意外时更加从容镇定。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明日别人的望尘莫及。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地善良是一种福祉，也是心灵之间的美好传递。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善良是一盏明灯，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照亮别人的路，也照亮了自己的前程。《红楼梦》里有一句诗，金满箱，银满箱，尽掩乞丐人皆谤。金山银山总有挥霍殆尽的一天，届时狐朋狗友不再问津，人们也只会讥讽嘲笑。相反，心存仁厚乐于助人的人，无论是暂时落魄还是星光夺目，人们都会予以尊敬。所以说，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著名作曲家聂耳曾经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贫苦无依的小女孩，她每天只能靠着卖报纸得到微薄的收入，沉重的生活使她身躯瘦弱，却还常常吃不上饭。那天拥挤的人群将她挤倒在地，报纸散落一地，其中不少还被踩了几脚。聂耳看见了，立即将所有报纸买了下来，后来还为女孩写了一首歌，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卖报歌》。聂耳的侄女在回忆自己的音乐生涯时，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叔叔，他将真诚、善良、对苦难的同情和慈悲都谱写成了乐曲，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善良是美好心灵的表现形式，在周围陷入黑暗的时候，自己仍是一道光。它不是雍容华贵的外在装饰，既不像钻石那样璀璨夺目，也不像珍珠圆润晶莹，却是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令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熠熠生辉，春风化雨。有人说，灵魂是能相互影响的，行善之人总有善缘，你若心存善念，就会引来心存善念之人。一个善良的灵魂总在不经意间散发芬芳。孟子里有一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狡诈诡谲的人把圆滑

称作成熟，狭隘自私的人把善良当成愚昧，殊不知善良正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乐于助人的人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而狡猾奸诈的人，人们看清了他自私自利的本质，必然陷入孤立无援。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张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准时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大家如果此刻外出在路上或者是在办公室休闲片刻，那么都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临汾，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听见临汾已经全新的开播了，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沉浸式的陪伴。再有就是开车在路上，可以通过我们的两套电波，可以搜索 FM94.6 FM88.9 也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有没有因为天气的这种炎热而影响到你出行的好心情呀？那没有关系，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播放能让你感觉到丝丝清凉的一些歌曲啊，在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听歌感受。
1: 是的，那么此刻的各位呢，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还有呢就是那些美好的旋律，能够陪伴着我们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啊。节目的一开播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季的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了，他说美女熬夜了吗？眼圈都是黑的。没有熬夜啊，可能因为或多或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缘由，休息不好，那么短暂性的，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将这个黑眼圈给大家辟一个上去，是不是也像小熊猫一样可爱呢？
0: 对，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天气呢依然是比较高温的，但是要提醒大家，根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在今天上午的午后时光，包括在明天上午的时刻，我市呢将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全市呢有中到大雨，而且部分地方呢是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啊。
1: 是的，那么在16号的时候呢，仍然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进入到汛区之后，天气呢还是比较复杂多变的。那再有呢就是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发，大家呢一定要在出行之前做好规划，除了要关注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况和预警信息，还要避免在近期当中呢进入到山区当中呢来进行游玩。所以呢大家呢还是一定要去注意安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一些天气。那么在这边呢，市区的温度呢是24到32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依旧是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依旧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29摄氏度啊。经过今天的降水和明天的降水，我们在后天呢就会迎来一个比较短暂的凉爽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已经下了30摄氏度。那么大家呢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就更加的舒适一些了。
0: 对，很多朋友非常期待这场雨的这个到来，要不然这两天大家在家里特别是在室内的时候呢必须得开启这个空调了，要不然很多朋友都会开这电扇，或者说家里有一个这个窗纱门的话，也有很多朋友会把这个窗纱门给打开，让自然风呢能够透进我们的这个室内，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点这个凉快啊。其实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喜不喜欢串门呢？反正在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喜欢去串门啊，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有些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做好这个焖面，然后反正我们家就是有很多小朋友都会端着这个碗坐在这个胡同边上来吃饭嘛，因为在胡同里可能有这个凉风的这个吹拂，还让自己觉得很凉快很凉快啊。但是现在可能家家户户都是这种楼房了，串门的几率会少一些，但我发现有些家里就是一进门就会开启这个空调，但有些家里呢可能还会用这个扇子呀或者说是电扇呀，这些就让我们解暑降温的一些这个工具啊。其实你说他不使用空调是因为抠门吗？怕费电吗？其实也不是的，可能因为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空调 调长时间的去吹拂着我们，会有这个空调病，当时你是感觉不到的，可能过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浑身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啊，肩膀疼，这腿疼。所以老人们经常跟我们说，年轻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也不要长时间吹空调，不然老的话你各种毛病就出来了。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室内去开启空调凉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在定时的打开窗户户，然后让我们的空气进行对流，进行一次感受啊。那么在这个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有很多朋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老杨就说了，主播下午好，能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吗？节目的一开播我们就已经跟你分享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红阳呢也都发来了消息，说今天是不是有暴雨啊，我已经做好迎接暴雨的准备了。记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我准备好皮艇了，来应对暴雨啊。大家准备划着皮艇去哪里啊？去我们的汾河公园还是要去我们的姚庙广场，都可以聊一聊了。
0: 对，是不是很多朋友期待这场雨的这个到来？那这会儿呢不妨先来检查一下自家的这个阳台上有没有放一些这个花盆啊，或者说容易掉落的一些物品呀、啊、等等等等。如果说有朋友喜欢在这个阳台外面去晒一些衣服的话，那别忘了这个时间段赶紧给拿回来啊，因为天气预报显示这两天呢都会有这个强降水的天气过程的。
1: 是的，那么夏天的天气啊就像是一场娃娃脸一样，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头伏，也要入伏了。最长的三伏天，大家做好准备去迎接他们了吗？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老朋友圈麦第一时间有没有在我们的开播就守候在直播间呢？因为昨天由于时间关系啊，点播了一曲光良的第一次，我们跟大家约好了，那么今天的开播曲就把这首第一次送给大家。

0: 不知道在直播间昨天点播这首歌的这位听友是否依然还在守候我们的节目呢？你点播的光良的第一次现在是否听到了？其实说到光良的第一次，应该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这是专辑当中的一个名称，就是第一次个人创作的这个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一语双关的。
1: 它也标志着光良一首成名曲啊，一人一首成名曲的话，大家可能就在第一次当中找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了，这首歌曲呢，也在偶像剧《白色恋曲》当中呢，成为了

片尾曲也成为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将这首第一次分享给大家，因为昨天是怀旧的经典嘛，很多朋友们都想到了为什么我们越长大越能够怀旧呢、嗯、那么在怀旧的过程当中是想到了我们的童年，是我们的青春，是一些老物件，还是一首老歌，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首旋律的推荐。那么在今天呢，也作为我们

大量朋友听到了吗？刚才你在我们平台当中呢点播了孟庭苇的这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嗯、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也是满满的回忆感的一首歌曲啊。那孟庭苇喜欢他的一些朋友除了这首歌之外，比如说月亮月亮我的脸、嗯、等等等等，都是他的一些代表作啊。所以听他的歌的时候呢，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温柔和治愈的感觉。

0: 月到来的这个歌词诉说了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啊。
1: 嗯，台北的细雨可能也会为这样的感情和爱情而见证而记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天气会影响我们的心情，那么天气呢也会见证我们的感情啊。
0: 对啊，你看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天到来的这个时刻，你的脾气有没有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稍事也会有一些这个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呢？因为我看到平台当中乐仔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主持人想问一下你们如何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啊，说每次到了这个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脾气呢一下就暴躁起来了，他事后呢我有特别特别的这个后悔啊，但当时我总是控制不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大念三十遍，三遍不行就三十遍，亲生的，亲生的，一定是亲生的。这样的话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有很多朋友们在当下一发泄完情绪之后，看着孩子或者是看到这件事情呢，也会觉得愧疚，或者是说当时我们不应该那么冲动。
0: 嗯，
1: 所以每每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想冷静、冷静再冷静啊。
0: 对，每每当你快要控制不住的时候呢，你可以去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就不要在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在不停的去跟孩子探讨这件事情了，你可以转身离开，或者说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那那个时候等你气消了再跟孩子去沟通的话，那这个效果肯定要比你在当时的时候要好很多啊。
1: 嗯，那么也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听歌，沉浸一下自己的心情。那么稍后即将跳播的又是一小段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都会在这里等着各位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关注我们听见林鹏的直播间。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么此刻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关注视频号听见林鹏，也可以打开抖音关注听见林鹏。节目一开播呢，就会有一个提醒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会有跟大家分享新歌推荐，还有好的近期的一些阅读的书籍，好的文章，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些旋律的陪伴，就是让我们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慢下来，将一天不好的这种情绪，包括这个不好的节奏，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一吐为快。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开开心心的去听歌了。
0: 对，那我们节目呢也希望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那么同时收获好心情的这个同时呢，也能够收获你自己想要的那些常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非常的接地气嘛，抠门的无数种智慧，大家有多少呢？你在生活当中被人称为这个小抠门了吗？如果说有的话，比如说你在哪方面就是比较擅长一些啊，那你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李姿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说到抠门我倒是不至于，但是我就喜欢呢废物再利用，比如说我们家用完的洗衣液的这个瓶子，我会剪成一些笔筒啦，或者说造型各异的一些小的一些成物的一些小物件，有时候摆在客厅里，同学们来了之后呢还挺特别喜欢，有些人还专门让我来给他去剪一个啊。他说这可能就是平时的爱好吧，如果说大家也喜欢的话，可以在网上的一些视频当中呢能够直接学到，首先像先剪一个这个模型，然后根据这个模型呢再在我们这个塑料的瓶子上来把这个造型的剪出来，这样呢就方便很多，也不容易给剪坏了啊。
1: 是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物品呢都是可以一物多用，减少浪费的，那么这些好物呢二次再利用的时候就会给我们省下很多啊。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也有一些朋友说现在快节奏了，大家工作比较忙，就会点外卖呀，或者在外面吃饭，自己做饭的次数呢就越来越少了，夏天呢又很热又不想去做饭。
0: 嗯，
1: 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呢大家呢就会发现我们的开支呢又多了一部分。那即便是天气很热，那么在外面呢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怕吃到预制菜啊等等，要想健康又卫生的话呢，还是要自己买菜自己动手，吃着放心，还能够省下很多啊。
0: 是，你看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们家买零食的这个铁盒子用来当存钱罐了，还有不好用那些洗发水呢可是用来洗厕所或者说洗衣服啊，牙膏呢也可以刷这个小白鞋，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他说这都是我在生活当中积攒出来的一些小的妙招，可以推荐给大家，能用得着的朋友们一定要收下啊。
1: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真的是不错的，现在有很多饼干啊，还有我们买到的护肤品啊，
0: 对，
1: 那这个外包装的盒子呢都非常的好。那么
0: 那这些盒子呢有很多朋友就舍不得去扔掉嘛，因为它这个质量也非常的好，然后呢还有能够利用的这种价值，所以很多家里呢就把它摆放在某一个位置上当一个小储盒啊。比如说买零食的这个铁罐子，刚才有朋友不是发来信息了吗，可以当这个存钱罐。
1: 哎，
0: 忽然有一天我去逛街的时候呢，我发现存钱罐以前不是都是有一个这个上面往上放的这个小孔，然后要拿出来的话底下是也有一个孔可以拿下来的吗？那现在有一种存钱罐就那种铁罐子。在伸手

0: 去自由啊。那这首歌就唱了有风无风皆自由。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可能会感觉到越平淡就越真实，越是我们想要却越得不到，事事随心之后呢，所有的困惑呢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会感觉有生活当中各方来给我们的压力，但是大家呢也依然不要忘了来源于我们心中的那一方热爱啊。
0: 是，你看笑脸朋友发信息了，他说我看见主播头上有一根这个白头发了，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啊。其实你会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头发呢又或多或少的，你可能在突然某一天的时候发现冒出来一根白头发，那时候呢紧张的要命啊，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你越发的觉得已经控制不了了，这个白头发呢就会随时的在你的这个脑袋当中呢会冒出来啊。
1: 对，
0: 有时候接受也是一种选择啊。
1: 是的，当你发现有一根的时候它没有什么，当你发现它都数不清的时候，就那一根也不算什么了。
0: 对，好，今天下午呢也是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很多开心的一些事情，也把很多这个好听的音乐呢送给各位啊。那希望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都能够看到你的身影，能够听到大家的声音，能够看见各位的互动啊。
1: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午后光阴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欢迎各位能够在17: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在周一版的都市生活圈，我们已经出现在直播间了。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的下午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方式超级无敌的简单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粉看到我们的直播好吗？
1: 是的，同时呢，可以在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粉的下方评论区啊，来给我们留言打卡，说一声下午好喽。
0: 哎，各位，所以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哈，还没整理。
1: 我的天哪，这个速度很快啊！
0: 啊，那必须的哈。好，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跟您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美食时光道的环节就会重磅的开始了。其实规则非常简单，就是如果说您会有一些美食线索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想告诉各位哈，希望能够偶遇您一下，就在今天哈，告诉大家我们要去哪儿的，去我们周围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据了解，这两天啊，在这个相关的视频平台来看的话，特别特别的火爆哦。
1: 哎啊，它是一家这个专为夏季清凉准备的一家店铺啊，大家可以想一想，猜一猜啊。
0: 没错。
1: 然后前两天呢，然后也是我这个朋友圈里面发送这个大只雪糕之后，很多朋友都问了，哪儿买的呀？
0: 哟，
1: 这么大雪糕，这好吃吗？
0: 吃不是。
1: 所以今天啊，就可能本周我们就主打夏季适合的那些餐饮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各位赶紧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起来吧。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会儿有人说没听到声音对吗？这会儿好了对不对？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环节当中，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
1: 嗯啊，谢谢各位的提示啊，
0: 不用白说了哈。
1: 来再重复一遍吧，我是主播卓然。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1: 哎，我们是
0: 想你理所当然。
1: 非常开心在下午时间段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是的是的，好，非常开心和激动啊。
1: 今天的这个环节是大家就是众所周知特别喜欢的环节，就是叫做探店环节。因为我们要走出这里，
0: 对对对，
1: 跟大家去分享生活当中的美食。而今天这个美食呢，是你吃完之后没有压力，
0: 对，
1: 而且特别适合夏天吃的美食，也是我们离单位比较近比较爆火，最近比较爆火的一家店铺啊。据这个高敏透露所知，
0: 哎，
1: 排队的人非常多。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们专门还去路过了一下，说看一下确定一下人多不多呢。
1: 嗯，
0: 目前确实已经确定是可以出摊了，已经出摊了。但是呢，说排队吧，也不至于吧，因为围了那么四个人
1: 啊。那刚出摊围了四个，那一会儿咱们前往的时候，那个，我觉得人应该会多一些些啊。
0: 对，各位是否会跟着我们去呢？请告诉我们一下。马上进入到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出行方面各位关注到的及时信息，马上来了解一下。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
2: 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各位，我们在17:09跟大家分享一下临汾出行速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哈。今天的天气呢是以晴朗为主吗？不可能，今天会有一个55%的降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目前温度34度，体感在36度，说实在话会有点热。不过我们看了一下哈，临汾也发布了一些预警情况，首先是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了解一下。
1: 是的，预警内容显示啊，瑶都区呢自然资源局呢和瑶都区气象局呢是于今天的16:32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未来24小时，瑶都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呢为3级黄色，气象因素呢是致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各位要做好换天的排查。我憋了好长时间的这个咳嗽
0: 啊，
1: 巡查以及监测的工作啊。
0: 你捏我呀
1: 啊，每天这个监测呢，这个不少于两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暴雨的蓝色预警，提到了就是在7月14日的11点多的时候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出现在所有的乡镇街道，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当中呢，是预警区域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雨强哈，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的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和准备吧，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哎，没错啊，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共同来了解天气啊，因为这两天的短时强降水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尤其是这个各个的这个分散性的区域，山区呀，农村呐、 都是要做好提前的出行的准备工作，出门携带雨具，注意安全。
0: 是的，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一下哈。下午时段的报道打卡，我们还没有看到您，对吗？只看到了非常热心的 Happy 和荔枝说没有声音的情况了。如果这会儿您已经刷到我们直播，希望大家动动手指了，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发送个信息好吗？辛苦您，拜托您了。
1: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各位的消息啊，因为马上呢，我们就要即将代号出发了啊，带着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号码，来到我们户外，跟大家来共同打卡那家超级好吃的店铺。
0: 是的，我们一直还没说哪个店铺，对吧？
1: 嗯。
0: 所以各位可以猜一下，我们会去吃哪儿呢？我们给您大概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夏天吃比较爽。
1: 对，第二个关键词的话，你这是词吗？这是一句话。第二个关键点就是要排队
0: 啊，
1: 要排队。
0: 第三个关键词在瑶都区。
1: 这叫关键词吗？意思咱俩这个带着号今天能出瑶都区，我们有这个特权
0: 啊。第四个关键词在外面
1: 啊，在外面，
0: 不在直播间。
1: 反正我们要是要走出去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还在等什么？希望各位呢可以跟随我们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步伐呢，来打卡一下比较网红的一些小东西啊。
0: 是的，然后呢，各位赶紧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来了解一下。那么刚才我们也关注到哈，我们的台公号，哎呦，
1: 同仁居涮锅，
0: 这是我们喜欢的那位。
1: 是的，是的，
0: 是咱认识的他吗？
1: 是他，应该是啊，
0: 是姐姐还是哥哥？
1: 吃的那家同仁居涮锅，
0: 是姐姐还是哥哥？这要确定啊，这个事情。
1: 欢迎餐饮的朋友啊！
0: 对对对哈、啊，所有餐饮的朋友们，我们开启打卡探店模式了。有任何需要的，请联系我们一下。如果说你觉得我家这个味道真的是不错，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能够发现的话，希望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推广出去的话，联系我们俩。
1: 是的，今天中午呢，我们吃的那家涮锅呢，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吃到过的这个涮锅啊，然后也特别好吃啊，跟我们同仁居呢也是啊，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哥哥需要吗？
1: 需要的话，
0: 哥哥需要吗？联系我们，
1: 可以联系我们一下
0: 哈。对，您私信我们这个官方账号也行，或者找我们俩都行哈。
1: 嗯，
0: 留下您联系方式，我们会联系你的啊。
1: 没错啊，更多朋友的话，更多餐饮的朋友，希望可以走进直播间，因为我们即将马上就要出发去探店一家餐饮喽。
0: 不用即将，还有17分钟，
1: 还有17分钟，
0: 好赶，我觉得我一直在赶，
1: 是吧？
0: 啊，
1: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啊，
0: 风风火火的。
1: 要不要跟大家盘点一下路况的信息和消息？
0: 必须的，来吧，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跟大家共同盘点和了解一下了。那么在了解之前，我们先打断您一下啊，因为看到咱们台公号发布了一个关于降雨方面的提醒，我们也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哈。说提到了，就是在7月14号下午的3:50的时候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警区域出现的是啊，这是山西省气象台发布的哈。
1: 是的，
0: 吕梁市南部、临汾市、运城市西部和东部、晋中市南部、长治市北部、晋城市南部呢，预计未来的12小时，预警区域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将会达到7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咱们一会儿去出去打卡会淋雨吗？
1: 对，我也想说啊，就不会走着走着好好的，哇哦，瓢泼大雨来了吧？
0: 你想咱们一会儿是步行去还是打的？
1: 我肯定那远吗？
0: 就在鼓楼步行街。
1: 鼓楼步行街
0: 啊。
1: 那我们可以步行走过去、
0: 就是在你那个之前说喜欢吃的寿司的附近
1: 啊，那可以步行走过去，然后打车回来
0: 啊。
1: 我希望你可以允许我再吃一个别的什么小吃，然后我们再回来。
0: 那会儿也有听很多人推荐过了，就是说南昌拌粉，
1: 拌粉
0: 可以吗？
1: 拌粉是
0: 可以拌热粉或者是凉粉，米粉，拌米粉
1: 啊，就土豆粉那种感觉吗？
0: 不，就米粉，就是那种怎么像给你描述一下这个米粉，就是你原来跟我吃过无名园米粉
1: 啊，对，
0: 就是那个粉，
1: 那不就是米线吗？
0: 不一样。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问一下咱们身边那个吃货，米线米粉是有区别吧？有哈，你认为什么区别？螺蛳粉的粉
1: 啊，
0: 用肉酱拌是吗？肉酱的
1: 啊，
0: 而且就是你也可以吃凉的，常温拌的，或者可以吃稍微它在锅里给你煮稍微烫一下，
1: 热的。那可以去尝一尝啊。
0: 吃货你会建议吃热的还是凉的？啊？只有一种是吧？
1: 只有一种粉啊，就没得选啊。
0: 啊，明白了，又学会了哈。
1: 嗯。
0: 好，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情况，这会儿怎么样呢？整体表现应该会非常不错吧？那你来吧。
1: 是的，来吧，我们来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鼓楼环岛呢，有三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的，重点压力呢会集中在鼓楼东大街这边的，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来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解放路啊，在神龙国际的附近呢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尤其是往停车场拐弯的这个右转车道这边呢，提醒各位慢慢走，别着急了。东城这边的话，解放东路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东关大小十字。 没有特别大的拥堵情况，但是在东关小十字的东侧呢，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正向西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来看到北边情况，北边范下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啊，有一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但是路段比较短，不影响正常通过。以及我们的科尾巷的中段这边呢，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那么其他路段的话，暂时没有什么较大的交通压力。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压力呢是逐渐走高的一个态势啊。如果说这边一会儿拥堵，有路过的朋友的话，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让更多朋友呢知道哪个路段会比较难走一些。
0: 是的，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及时分享互动。阿果优说卓然，来再来一首英文版的粉红色的回忆好吗？
1: Summer summer is over, give me later.
0: It's great. Give me a heart, give me a heart, I want to all you.
1: 原来我只学会了一句啊。
0: 好，那个诗词趁年华也发来表情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来哈。
1: 嗯，
0: 目前确实可以看到有人已经出现在我们直播当中，辛苦大家一下了。在本周的我们重点的工作呢，之前我也是跟大家分享过，而且我们也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希望本周真的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美食，能够把我们的美食时光道给做起来。
1: 哎，没错啊，
0: 也是我们的期待。
1: 美食探店打卡就在今天啊，要正式出发了，东北大油边
0: 他让去那个去，
1: 就很多朋友其实都有推荐过。
0: 你不用推荐了，卓然没那么感冒这个东西，
1: 也不是我如果要是晚上就是吃晚饭的话是比较感冒的，但是现在就对，就是我吃一串可能就饱了。我现在想吃一种那种汤汤粉粉类的，只要一说不行就满脑子都是过桥米线。虽然节目里面已经吃过一次了。
0: 所以刚才既然我们提到了哈，就是您觉得它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的米线，米粉。

0: 对吧？比方说我们吃的酸辣粉那嘛，我们知道是粉条嘛。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螺蛳粉那个粉的话也挺粗的，土豆粉的话。
1: 米线、米粉、土豆粉。
0: 你看米线、米粉、土豆粉、螺蛳粉那个粉，感觉它那个质地都很像，只不过粗细是有区别的。
1: 嗯，
0: 赞同吧？
1: 我赞同。就是。
0: 所以您会认为它还有什么样的区别？告诉我们一下。
1: 比较弹牙的，然后比较不太好咬的，这都是我喜欢的范畴之内。
0: 是。
1: 然后那凉粉，那我可是不太喜欢听。然后你一说拌凉粉，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成块的凉粉。我心里想，那我可不吃啊。
0: 然后再撒点小芥末这儿。
1: 对对对。
0: 辣根什么的哈。对，所以大家在这个夏天里边，您特别喜欢去选择什么？哎，我看到七安的关注，非常感谢七安您的关注哈。
1: 谢谢。
0: 您是东北大油边那边的人吗？
1: 嗯。
0: 是经常喜欢吃他们家油边吗？
1: 你是托儿吗？
0: 啊，对吧？所以临汾的大油边的话，你最喜欢吃他们家，对吗？那你吃过水门街斜对面那家吗？
1: 哎，那家也特别的好吃。
0: 给个评价，他家的好吃吗？那么东城的那几个涪陵烧烤的油边您吃过吗？给什么评价？能打多少分呢？
1: 是的，当然。
0: 那么对于临汾那么多油边都有了，您认为谁家是第一个出现的？您跟我说一下呗。
1: 对，有没有一些研究啊？当然呢，除了这个餐饮老板之外呢，对于比较爱吃的吃货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想要给我们推荐哪家店的美食会比较多一点的话，
0: 对，
1: 也欢迎各位在我们公屏留言，没准哪天我们就采纳你的意见，要正式的出发喽。
0: 是的，是的，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积极踊跃的互动起来，非常简单啊。
1: 当然我们也会在您就是临近下班的时刻，在您工作日工作周的时候，带您走出直播间，去探访那些小店，为你的周末出行做好准备。
0: 然后呢，刚才我们其实也会放松一下，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对吧？那么我们就送给各位那首好听的信仰吧，好不好？
1: 是的，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来正式分享喽，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2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看看时间的话，还有5分钟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要开始美食时光道的板块了。在美食时光道这个环节里边，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去吃好吃的了，比方说我们发现一些美食，我们去探店了，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环境和氛围了，都是可以的哈。
1: 是的，然后有人问说直播干啥？一会儿我要直播出去去探店喽。啊，这边呢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直播号码，我们听见临汾这个号码，就是我们广播节目的正在直播的过程。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去调频889、调频951、调频946，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里面来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呢，他说福利巷的美食多，确实会很多哈。福利巷那个烧烤叫啥？连是吧？
1: 连连烧烤，
0: 连连烧烤味道也好吃。
1: 是的，
0: 富贵分享直播了是吧？感谢您的分享哈，就是各位可以分享一下，一会儿我们真的要出发的哈。
1: 是的，然后包括那个老铁，然后也是在那个福利巷里面
0: 的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我们经常去的一些店啊，还有里面还有福山面馆，
0: 哎，是可以有、
1: 这不都是老馆子吗？一说名字大概就知道这个位置的馆子是吧？
0: 是的是哈、还有看到了来自于很多人都在来到直播间的路上哈，欢迎大家了。关注一个事情吧，给大家分享一下，说2026年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的咨询热线已经开通了，我们了解一下好吧？
1: 是的，然后呢，我们呢是有一些这个温馨提示啊。首先呢，接听的这个时段啊，电话接听的时段呢是在上午的8:30到12点，下午呢是3点到6点，
0: 对，
1: 电话呢是03573365000357336500啊，然后有一些这个温馨提示要送给各位的。温馨提示内容呢，首先第一呢，就是咨询热线呢，从即日起呢就已经开通了，
0: 对，
1: 录取工作呢结束，它才会关闭啊。
0: 是的。
1: 二是咨询电话呢是仅提供招生录取考务咨询，录取结果查询要登录的是山西招生考试网来去查询的这个录取结果。
0: 是的，这个各位也一定就需要去知道的哈。然后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很多很多的信息，比方说确实会发现了这个预警确实发的比较频繁一点，要提醒各位可能真的会有一场雨的降临了，我们来要一起来迎接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一定要提前做好备护，做好防雨的情况啊。然后社会你杨哥说走，一会儿咱去九州广场吧。
1: 去那儿干嘛呀？
0: 是啊，
1: 九州广场有啥呢？
0: 是吧？
1: 给我们展开讲讲 啊，让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多好奇啊哈。他说衣服这样穿算不算设计失败？什么意思？
1: 这个不算设计失败啊，这个只是上班的时候显得要是稍微正式一些而已啊。
0: 啊，这个人这么说的，这个人真是哈、
1: 大智若愚。
0: 哦，晚会是吧？今天晚上有是吧？
1: 好像就是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有这个消夏晚会了，
0: 对对对，
1: 就陆陆续续呢，然后会有临汾很多这个周边的消夏晚会带给大家，就是来自于夏季啊、晚间不一样的纳凉场所。
0: 是的哈，好了，稍后时刻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也提醒各位一下，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然后跟您分享更多内容。一会儿我们到底去哪里呢？希望各位可以时刻跟着我们节奏，一起等着我们来告诉你，看直播别走开，
1: 陪伴你哦。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下午的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当中呢，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呢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到的是我们近期在鼓楼的步行街当中非常火爆的天津风味的老刨冰。所以说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各位方便的话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带领大家一起去尝尝鲜，感受一下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到底味道如何，哎，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味道。包括这两天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纷纷的这个打卡当中，各位您的感受如何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也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咯。

我们接下来呢也将会跟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啊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我们会打开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共同传输到我们这个电波当中。啥意思呢？也就是说您只要在这个电波，也就是车载电台来收听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好朋友们赶紧啊，这个有这个机会的啊，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打开您的手机，打开您的抖音。如果说哈，您这会儿确实不太方便的，各位，我们一起从广播里面来听一听他们此时此刻现在到了哪里了呢？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什么问题大家随便问啊。
1: 我想
0: 他在喝汤了。
1: 臭豆腐呀、啊、
0: 嗯，
1: 胡椒米线呀、啊、
0: 臭辣椒属于辣的吗？
1: 嗯，不是，香辣。
0: 香辣。
1: 嗯，不是那种特别辣的那种辣椒。
0: 对，鼓楼，鼓楼步行街。
1: 能把我辣哭的臭豆腐只有那边一家，说这个是香辣。啊，对，以前那个辣。
0: 是啊，你试了多少年了？你现在刚
1: 好多人都接受不了。就是 AR 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买鸡柳。
0: 啊。
1: 鸡柳排的时间太长了。
0: 啊啊。

0: 我就开始吃臭豆腐
1: 啊，
0: 好吃啊。对，鼓楼这儿，
1: 嗯，
0: 是好吃到，你要相信我挑臭豆腐的能力。
1: 我说西赵老头的臭豆腐好吃，
0: 是吗？
1: 嗯，
0: 我哪天路过，我非得去尝一下，不行。
1: 嗯，
0: 有家寿司好，那个寿司是雪儿，是小雪还是雪儿？咱们好像播过一回，在那毒品盘前面那块吗？
1: 你俩不嫌热呀？也嫌热呀，没办法嘛。刨冰是哪的呀？刨冰就是在鼓楼步行街，你就找那个天津老味儿。
0: 嗯，
1: 你随便搜，你去找，就能找见他了。
0: 嗯，是好吃的。他刚才说哪儿都好吃，用的什么口红？那个寿司就是那个雪儿，你知道那家吗？就是我经常买寿司的那家，就是那个雪儿。
1: 嗯。
0: 他们俩是用料特别的足，
1: 嗯，
0: 这里面有好几家卖寿司的，就最好吃的就是他们那家。
1: 所以我真心觉得，真的怎么能干好呢？你就踏踏实实、老老实实，
0: 嗯，
1: 诚信经营，对吧？老板这句话说的我也很在，他说聚安了回来，本来他那边能进料的，我不想进，因为进的话人回来以后就会给
0: 太贵了，
1: 放的料少，
0: 嗯，
1: 都是进的。
0: 那你宁愿晚上多熬一会儿，自己熬，
1: 嗯。
0: 而且还有为什么他们不敢出摊太早？
1: 嗯，
0: 水果它其实现就是先切水果，它变质也特别的快，
1: 嗯，
0: 那它只能说晚一点出来，当天卖完。
1: 嗯，
0: 你们现在猜一猜，
1: 嗯，
0: 我们两个人七点回台里之前，
1: 嗯，
0: 会下雨吗？
1: 嗯，
0: 因为我感觉这个闷热好像已经到顶点的位置了。非常闷了，已经。那个什么口红，今天不卖口红，等卖的时候再告你。收音机里都是那个说话的声音。
1: 对，所以我们就不听说话，
0: 对，
1: 接过去了。目前正在直播间里面呢，是我们的同事高敏。
0: 嗯。
1: 然后呢，他是作为编导在直播间留守。如果我们这会儿有直播的话，他会把声音接进广播里的，大家能够听到。所以目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跟您做个介绍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直播的一个叫做美食时光道的环节。我们节目的名字呢，节目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目前正在视频画面当中各位看到的是来自于大家非常喜欢的女主播，她叫卓然啊，还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主播，从事广播行业也有好多好多年了。然后呢，她是一个非常热爱广播、非常热爱主持、非常热爱直播的姑娘。
0: 对，
1: 目前她正在跟大家分享美食。要说实在话，对于一个姑娘呢，跟大家分享美食也是充满了挑战的。她们也是自己的不容易哈。为什么呢？因为她们会也是承担自己会吃胖的风险，
0: 暂时放下偶像包袱。
1: 对对对，因为她们也会想着说，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夏天的时候穿美美的裙子呀。
0: 对啊。
1: 不用担心小肚子会隆起来呀、鼓起来啊、会发胖啊什么的。但她是不会那么想，她是一个特别有镜头感、特别有执念的人。她会认为说，只要我直播了。我出现在镜头里的是大家的，就是大家的好主播，大家喜欢的网红女主播，所以她今天非常辛苦。你看，本来我说一个刨冰就好了，她非要说我要再来一个臭豆腐吧？为什么呢？她就为了有座位，
0: 对，
1: 只是为了有座位，
0: 对，
1: 她付出牺牲了，所以来吧，辛苦大家。这会儿如果你在听广播的话，走进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刷屏起来。卓然，你辛苦了。
0: 怎么感觉要把我送走？
1: 来，大家给一波，刷一波，辛苦。说卓然，你辛苦
0: 了。你看这条汤里面它料有多足，嗯，舍不舍得放料
1: 啊？什么料呢？
0: 酸豆角
1: 啊，嗯，
0: 还有花生。
1: 感谢发卓然你辛苦的第一位菠萝味凤梨，感谢。
0: 谢谢你
1: 啊。秦有独钟说真馋人呐，
0: 真的很好吃。
1: 人生如梦说在鼓楼吗？对，我们在鼓楼的步行街里头啊。难道只有一个人说卓然你辛苦了吗？很久也说了是第二位，
0: 就是咸的跟甜的相比。
1: 游戏 BIG 说让台里把臭豆腐先报，会报的，你放心，会报销的。目前有95个人在线看着卓然，
0: 这是臭豆腐，这是
1: 对。目前走过路过各位家人们，您千万不要走开，您正在看到吃美食的这位姑娘，她叫卓然，她非常的不容易。她为了节目
0: 生活太艰难。
1: 对，他出来探店，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你想想看，他可能今天大概3点多才刚吃过午饭，然后他马上这顿吃的是晚饭，只隔了有2个多小时而已。
0: 对，
1: 他如何能够吃得这么香？一方面是因为本身他推荐那个东西是诚信推荐的特别好吃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哈，他真的是热爱自己的岗位，他喜欢工作。当打开镜头的一瞬间，他告诉自己说，我在直播，有那么多人在看着我
0: 上班啊，
1: 拿出我的状态来。所以目前我说完这句话以后，看到有97个人在线了，增加2位，非常不错。
0: 今天状态
1: 来吧，辛苦各位，请刷屏走起来，说卓然你辛苦了。我们爱你，
0: 我们永
1: 远，我们永远爱你。
0: 就是要在今天节目里面把我送走。
1: 哎呦，这不是那个谁吗？对，那个谁，而且2点多吃的午饭，现在吃晚饭比我都能吃，真好。这是谁呢？还知道你吃午饭的事。嗯，哦，对，就是那个谁，那个谁是谁嘛？你看有人说真好看，小卓然，星光旅者说优秀，对。然后尤其说辛苦卓然再来一碗哈。然后说请我都说卓然你吃美了。然后马掌柜说吃播主播，对，卓然需要我替你去吃吗？不用了，他能吃完没问题的哈。114个人在线，太棒了，非常棒。好，走过路过各位。不要错过哈，这里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栏目的一个子板块，叫做时光美食时光道啊。嗯，为什么我会刚才会口吃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环节开的一直不是很好，
0: 这个名是我取的，
1: 也不是很熟悉。对，我们叫美食时光道，哪个是时光呢？是食物的食，光阴的光，时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希望能够给大家推荐您分的美食。如果您是一位商家，是一位老板，是一位店主，是一位摊主，都可以联系我们啊。怎么联系我们呢？非常的简单，直接后台私信我们也行，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个人的这个抖也行，微也行，某信都行啊。
0: 对对对啊，我今天中午，你知道我今天中午是哪家涮锅吃的吗？
1: 啊，哪家？
0: 给你们个机会，东城的一家涮锅店。嗯，
1: 小麻雀，我猜对了？
0: 不对，
1: 东城一家涮锅店。
0: 对，不容易猜到，但你绝对知道，因为咱俩之前还那个什么，去过。这家涮锅店老品牌，有人能猜到吗？
1: 他才来临汾没多久，还是就是临汾的
0: 老品牌，
1: 临汾的老品牌，临汾的老品牌，
0: 很多人应该都吃过。
1: 东城那天就关了，不是大众涮肉吗？
0: 不是，
1: 咱俩去过，
0: 对，去过，去过的，我们不止去过，我们还吃过。
1: 去过一次两次，
0: 一次，
1: 只去过一次。
0: 后来没去，不是因为味儿不好，是你不好意思去了。
1: 不好意思去了。
0: 对，东城的
1: 哪家
0: 驴火锅、海捞、木扇阁都不是。
1: 哪个我不好意思？
0: 老品牌，你们很多人都吃过。
1: 源城，我真猜对了哇！
0: 源城火锅，
1: 你服不？
0: 您干的真快呀、啊！嗯。老板应该也在。三过来。
1: 那咱们改天呗。
0: 对，原城火锅对。也是非常古老的品牌。嗯。
1: 仙客原来说仙客来的，仙客来也去了木扇，哇，大家太棒了，非常棒，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大家都在
1: 如此的热情。目前在线135个人，好，走过路过，希望大家一定要停留哈。目前您在视频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一位非常优秀的女主播，她叫卓然，卓就是那个卓，然就是那个然啊。各位如果说怕您把字打不对的话，您可以尝试打一下，她就姓卓哈，
0: 明然
1: 啊、来明然啊，各位可以打一下，来希望各位这第一轮互动打卓然两个字，然后。那这位女主播在干嘛呢？跟您解释一下，这是我们推出一个全新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啊。这五个字各位应该能写对吧，叫都市生活圈。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一档非常有趣的节目，叫都市生活圈。我们这个固定的人员就是李想、卓然和高敏，然后呢我们是有分工的。比方今天我们为什么出来不在直播间呢？跟您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两套广播频率是并机直播，所以这您如果打开收音机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哈，对吧？然后呢我们官方抖音叫做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就是目前看到这个，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官方抖音，我们是开启了视频直播。我们再怎么搞呢，我们今年真的是 疯了，已经发了疯了，真的。我们就是全频率的，我们从2020年2月份开始，我们升级改版以后，我们就是抖音也播了，然后呢广播也播了，而且广播是俩号都播了，抖音一个号播了。然后呢我们除了在直播间里待着，最重要我们要走出来，一定要走出来。而今天就是我们走出来的子板块，叫做美食时光道。

0: 那么今天出来打卡美食的是李想和卓然。那么今天我们锁定哪儿的呢？在临汾的鼓楼步行街。各位看一下，这是临汾的鼓楼步行街哈。这个地方呢，美食真的很多。各位在这地方吃过美食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吃过这儿的啥？告诉我们一下。那么我们来这儿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两天老是刷的，有人说啊，那个天津的老味爆冰好好吃啊。那老板说他大概是7月6号，怎么？
1: 所以我们一人尝一份。
0: 7月6号的时候，他说我妹妹发了一下，别人吃完说好吃也发了一下，没想到就爆了。7月6号到现在是过去了8天的时间，8天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了，对吧？然后呢，去尝了，味道确实不错。为什么不错呢？老板说了，我想从天津那边学了以后呢，然后我说就原样的把他们原料进回来吧，太贵了，我回来就是我专门掏钱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先熬这个酱了。我熬了很多酱，我这个那个酸枣面也熬，我杏干都熬，什么都熬，我草莓也是自己先熬的。
1: 对，
0: 这颜色你看到这颜色有点红的吧？就不是这么红的哈，是我有一个滤镜哈，因为要拍美女的，所以要有一个正常的滤镜啊。
1: 等一下自己美颜起来，等一下自己美一点。
0: 还有124个人在线，太棒了，你们辛苦大家啊！对，
1: 俩吃货啊，就是嘴馋了，正义凛然的说大哥。
0: 对，然后呢，现在我们在的这个是一家臭豆腐哈、啊、叫臭爸爸臭豆腐哈、啊嗯、这个大叔的话卓然说味道很好，他经常来吃，每次很多时候来也是要排队的，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了，带孩子来这边玩了，想吃这个味道你可以尝一尝。然后呢，在这个季节里边也给各位一个建议哈、啊、如果这个季节里边你要出来说我想吃一些摊上的东西的话，少吃肉。
1: 对，
0: 尤其看看他们有没有冰箱。
1: 嗯，
0: 刚才我看刨冰的大哥有冰箱在那里放，我说好吧，成了，没问题。
1: 嗯，
0: 对吧，你少吃点肉啊。哎，你看鼓楼步行街天津老味刨冰，我在直播间，你看老板在直播间了哈。哎呀，老板你不忙吗这会儿啊？老板听见，老板听见我说你夸你那段是不是可开心了？可开心，是不是想哭？
1: 好吃的，
0: 说的是实话哈，老板人真的特别好，对吧？我们刚才也在说为什么老板能火起来，一方面就是因为合适的契机里边妹妹也发了，然后呢有吃客发了说好吃，然后呢这个流量的时代里边就大家能够刷到了，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老板真的是他很用心，对吧、
1: 嗯、
0: 我看那个冰箱也用心，我看他那么多酱说我先熬的。
1: 对，
0: 第一排那几个他喜欢小球球小蛋蛋的话，我一看都是熬不出来，咱们自己熬不出来。
1: 嗯，
0: 对吧？然后自己熬的那几个酱你往上放，你看我最起码我这碗里面都是他自己先熬的酱。
1: 嗯，
0: 你那里边也都没有，我没那放小球球，你那放小球球了。
1: 我那个小球球，
0: 你那97%的是自己先熬的，而我这是100%自己先熬的。就一个西蒙，他给你玩的很明白，各种西蒙，酸的、甜
1: 的，
0: 啊啊。所以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能够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等下要起身要准备走了，因为是6:21了，
1: 我们吃这么长时间呢？
0: 真的，各位想看我们俩吃完饭以后坐到直播间什么样子吗？想不想看？如果想看的话，等我们一下，哪怕我们等下打个车也行，打车快速回去都没问题的，行吗？辛苦各位了，想不想看？
1: 让我多喝两口汤，哥，让一个女人能晒晒大汗淋漓坐在这个地方，
0: 看她的汗，看到了没？
1: 一定是有极好吃的东西。
0: 想不想看我俩做这直播间的？就是你很神奇，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出发，然后出来了吃一会儿，又回直播间了，就是那种说呀，我偷跑一下，一会儿再回来，有个事儿的，别让领导发现我哈，我先签个到走了，一会儿回来了。OK， 你看我又赶上了，签退的时候会回来了啊。想不想看呢？想看的话，你一定要走，不要走开哈，千万不要走。110个人哈、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没有关注的朋友，辛苦大家一下，好不好？来关注我们，走一下哈、啊。肯定有没有人关注，对吧？点个那地方关注一下，这个地方关注。来关注我们一下。骑马跑山来，没有关注的朋友，辛苦大家来点点关注，这个、地方点点关注，辛苦各位点个关注再走好吗？哪里的臭豆腐呢？就在鼓楼的步行街这个地方，欢迎大家的关注，谢谢啊啊。
1: 结账啊！
0: 开始结账去了啊！
1: 多少钱是吧？
0: 马上回单位，马上回单位啊！
1: 多少钱？
2: 10块钱。
1: 好的。
3: 这边知名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们在直播，在给叔叔店直播。
3: 哦，直播的。
2: 好。我都那个啥。
1: 叔叔不认识我们。
3: 认识啊！哦，我们这边著名主持人。
1: 给我拿个纸，叔叔，我擦一擦汗。
2: 是啊。
3: 对。
0: 6块钱
1: 。嗯。下雨了。我突然间不想打车了。哇。
4: 给我带走吧。
1: 我突然不想打车了。
0: 你带车吗？
1: 我不吃了。
4: 暴雨啊，叔。
1: 暴雨啊。
4: 哦，叔给我放
0: 嗯，走，从那儿走吧，从那儿走，快走。
4: 地方的有雨啊，
0: 嗯，
1: 走，
0: 嗯，不要，快，忘了，
1: 走，
0: 哎，不，那个，嗯，怎么掉出来了？放我包里来。
1: 好，
4: 快啊，
1: 走，
0: 嗯。

0: 起风了，
1: 哇，真凉快啊！刚吃完饭出来就有风呀，你说这人得运气有多好？哇，他要推着我走，哎呀，我都不想走，你看，都不用使劲儿，这个风吹的人。
0: 看一会儿，看一会儿，你咋来的呢？
1: 我开车。非常棒，
0: 还一本正经开玩笑了，你俩还一本正经，
1: 这个我俩一会儿回去，
0: 我俩能正经起来的。你别走，你们真的别走，说好了，你一会儿看我俩在直播间怎么正经的给你播报一下。九十九个人别走好吗？
1: 九大美，
0: 大家别走呗。
1: 现在还美吗？
0: 美吗？现在美吗？起风了啊！大家看树，
1: 对，
0: 看树起风了，你看，
1: 风吹了我的发。
0: 加速，要不打个车？
1: 我想淋下雨嘛，你说吧，咱们俩就在楼底下晃一下也行，那心里有谱了。出发。
0: 这是临汾吗？对，这里是临汾。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感谢各位。
1: 这是我们大美临汾。
0: 吃的啥又错过了？对，你又错过了，刨冰和臭豆腐。没有呀，谁说的？
1: 我怎么感觉镜头里边看见我今天胖了呢？大家都夸我瘦了。我这还不吃饭了，我这还管住嘴，管两天，我屁股。
0: 我想起了我，我想起了我也喜欢我的孩子。
1: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妈妈，
0: 没有，
1: 在批评宝宝。批评自己的
0: 是，还是群里看的说刚化膜，
1: 这是临汾普陀广场那个步行街刚刚走出来的位置。好了，
0: 咱们走。
1: taxi
0: 什么
1: taxi
0: 啊？我以为你误打了呢。
1: 我又不是走回去累。
0: 不好意思，下雨吗？下雨了，打不到车了。
1: 现在还没有下雨啊？有雷声吗？是雷声吗？
0: 感谢浩然正气金的关注，谢谢关注哈。走过路过，您可千万别错过呀，朋友。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
1: 哥，您个儿高。
0: 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7点就播出了。然后现在呢是我们节目时间。那下雨了吗？出去收衣服没下呀？没有下，就是起风了。目前是起风了，有起风的情况，所以你会觉得说哇，快下雨了。很多人说哇，我赶紧往家走了，我赶紧回家了。回家的
1: 我打到车了，
0: 太阳下挺大是吗？目前咱们临汾还没有下，瑶都区目前
1: 是没有的。哇，这个风吹的真舒服、
0: 或者说目前是在鼓楼附近没有下。
1: 对，
0: 有时候因为这个雨的时候下的是挺那啥。去师大里头的。
1: 哇。师傅，再过一会儿就不用开空调了，外面可凉快了。
2: 不凉快
1: 了。啊，有风哎。
0: 有点风，但是那个风还是有点凉风的感觉。但是越下雨反而越得开，它闷。
2: 你看你开了一下门，你看是吧？开进来了。
0: 咱们临汾还是好，对，临汾好
1: 的。是的，
0: 感谢慧哥的关注，谢谢。小池直播嘛，刚才小池已经直播
1: 了，已经播完了。
0: 之前我们吃了个刨冰
1: 啊，对，告一段落了。
0: 好吃的刨冰，
1: OK， 好。
0: 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
1: 我们要高高兴兴的。
0: 还有多少人在线上呢？我看一下，目前有109个，漂亮。
1: 还有多少话要说？还有多少泪？
0: 老师大礼佛啊！
1: 我这两天胖几斤真的好明显呀、我跟你说，夏天还是要管住自己的小嘴。
0: 别呀，喝八蛋一去、走啊！
1: 不，
0: 走呀！
1: 不去。
0: 走呀，请你的吗？感谢禅心关注，感谢柠檬的关注，没有关注的辛苦大家关注一下哈。倾听冷暖说不在。
1: 这是哪个公司的出租车呢？还很干净的。
0: 在哪个公司哥？通达的。
2: 啊，通达。
0: 啊，还夸你了呀！
1: 为通达的卫生加一。
0: 挺干净的。
1: 我的天哪！比心比心。
0: 必须的啊。还有什么好样的对吧？谢谢，感谢，好，感谢
1: 大家。
0: 走过路过的朋友们别错过哈，我们真的马上回直播间。可能有的人说我没有见过你们直播间的样子，我马上回去你就看一下，说哇，刚才坐在小摊上吃东西，马上坐到那儿很板凳，
1: 气质就不一样了。
0: 欢迎走进直播间，这里是凌晨广播。

0: 电二台，我是主播李想。
1: 对，让大家给我们露一波小小小赞赞好吗？
0: 对吧？
1: 小赞赞点。
0: 先从声音上把你拿捏一下，行不？嗯。来关注天气。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林粉”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节目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下午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刚才看我们吃美食的还有多少人是在的呢？然后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好不好？如果说您是从我们吃刨冰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幸福来请扣个一。如果说你就是想看你们的差别，怎么能吃小摊摊，怎么也可以上直播间。扣二。
1: 是的是的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啊。我们每周呢会有两期，至少是有两期是要走出去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行程养成习惯。
0: 那么多人都在。
1: 对。
0: 你敢想吗？
1: 敢
0: 不敢想？
1: 对，突然
0: Happy 一直在哈，
1: 哇哇哇！
0: 从说没有声音开始的，
1: 没错啊，就是一定要养成习惯了。然后呢，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在下午的五点到七点 希望各位呢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饭说，这个组合名也太好听了，
1: 哪个组合名呢？
0: 我们叫
1: 想你理所当然。
0: 对吧，给您一份想念告诉您了，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平时只能听声音，这一下看一下现场了。是的，我们呢就是这个环节叫做大家好我是老雷。哎呀，卤肉不来了。
1: 真的是老雷啊。
0: 这个应该是
1: 欢迎
0: 应该是弟弟还是弟妹呢？还是那个弟弟呢？
1: 是的是的，来吧，跟我们来继续持续互动一下。一人一世界他说平时只能听声音啊，这下能够看现场了。
0: 是的是的哈，您就是可以通过比方说以后的时候我听广播能听到你们两个人，然后我看直播也看到你们两个人，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1: 对，很幸运呢。
0: 微快乐举手了，欢迎您，欢迎大家。然后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节目内容了哈。欢迎各位，千万不要走开了。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您不得不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美食时光道的这个事情哈。因为呢，其实本周的我们重点任务就是希望能够开启，好好的能够把我们这个美食时光道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
1: 变化延续下去
0: 或者升华，对吧？然后呢，哎呦，这位朋友，林粉嘉士伯啤酒的朋友。我应该是叫乐宝，
1: 乐宝应该叫乐宝啊，
0: 乐宝吧。
1: 大家好，我是乐宝，欢迎你，
0: 欢迎您。刚才不是还吃的路边摊吗？对呀，就是想跟您一种反差，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什么叫闭环呢？我们是从直播间上了半个小时出发的，然后我们就去吃美食了，后来回来之后还能上半个小时。
1: 哎，没错啊。
0: 哇，谢谢你，刷礼物的朋友，感谢送的小心心，我们收到了。比心给你。
1: 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啊，比如有一些这个餐饮的老板啊，想让我去你店里面啊，去帮你去品鉴一下你的美食，推荐一下你的活动，
0: 对，
1: 是吧？以至于在每一个这个仪式感的时候，比如520了我要有这个奖品跟大家分享了，
0: 是的，
1: 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像高敏一样就是这种小吃货吃货人群哪哪的美食都知道，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直播互动当中啊，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美食，或者推荐你喜欢的刚刚发现的一些比较好的馆子、地方、吃喝玩乐都可以、然后我们呢去代替你跟大家去推荐打卡。
0: 是的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启内容的输出的环节了哈。如果说您已经关注我们的直播，希望您可千万不要走好不好、我们真的希望您能够真的有真正意义的留下来好吗朋友？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说点什么呢？你看到啥了？
1: 刚刚有人问说哎，你们这播的是美食吗？对，没错，是美食。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乐宝他说加油加油，很喜欢你们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吉祥富贵说节目形式必火真的真实的无敌真实是无敌的。这个字念了半天啊，
0: 谢谢。
1: 大概就是我们要真实啊。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来输出一下。比方说我们看到了在7月14号的时候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澄清声明了，说近期有媒体引用了说我分会发布的什么叫做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说中部分的这数据说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年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了电车等等的报道，那么相关的内容引发市场的误读了。现就有关情况呢，要说就有个说明。来，第一个说明他怎么说的呢？
1: 说这个核心概念区分呢，是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汽车平均使用寿命。
0: 对，
1: 报告当中发布了说，在用车平均年龄具体呢是指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
0: 对。
1: 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

0: 而不是平均寿命。
1: 对，这个要搞清楚的。说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哈。车辆平均使用的寿命是新车售出之后呢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那么绝对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指导得出的说什么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的结论失真了，属于统计概念的误用。那么关于车辆置换的周期，车辆平均寿命的具体数据呢，请以官方统计的口径为准，或者参考行业其他权威的报告调研结论哈。提醒各位哈，不要去片面的去截，对吧？
0: 是的。
1: 不要动不动说啊、哎，我就看到那个什么了，我的天哪！你一定要记住哈，不要就是突然间就是断章取义，这点非常的重要哈。就包括刚才那会儿有人说，你看你们是啥直播呢？就在外头就吃点东西哈，上着班拿着公家的工资然后吃东西了。你看、现在我告诉您不是这样，对不对？
0: 就我们是上班时间啊，
1: 对，
0: 正儿八经的我们是这个探店主播啊、因为我们是生活这个什么圈来着，都市生活圈 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带领大家去感受更多的都市生活啊。
1: 是，感谢说非常喜欢你俩直播的朋友说你俩咋还嘴瓢了呢，嘴有点凉
0: 就刚刚吃刨冰冻住了啊，一会儿缓一缓就好了。
1: 你不是跟大家说承诺了要唱歌的吗？
0: 要唱歌的吗？
1: 你放心唱，我给你去那儿开音效去
0: 啊。真的
1: 真的，
0: 你看小伟同学也一直在等下雨。那我们就唱一首跟下雨有关的歌曲吧。
1: 对的对的哈，
0: 下雨有关的歌曲。下雨的歌曲我有会唱的吗？
1: 嗯，
0: 跟雨有关的歌曲我有会唱的吗？
1: 不知道。
0: 嗯，
1: 那你先慢慢搜搜想想呗。
0: 啊，可以。
1: 那我唱啥歌呢？
0: 对，你也可以去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下雨的歌曲啊，大家可以把下雨的歌曲的名打在这个公屏上，我看看这个歌曲里面有没有我会唱的。
1: 一
0: 会儿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1: 啊、
0: 不知道，小李同学怎么还是刷评论呢？
1: 啊，
0: 对，
1: 跟下雨有关的歌曲。我们刚刚是
0: 去吃饭，我们刚刚是去吃了个饭，没有跟龙王打电话啊。具体几点下，咱们也得等着啊。
1: 好玩了啊！跟下雨有关的歌曲，马上来搜索到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给到的结果，下雨天，雨水，雨爱，雨一直下，听见下雨的声音，雨下一整晚。其实今天好像有可能会雨下一整晚吗？不可能
0: 啊，
1: 淋雨一直走，你会的。对吧？烟雨行舟，下完这场雨，茉莉雨，分手总是在雨天，雨夜的浪漫，忘情冷雨夜。
0: 还有外国的这个
1: 外语
0: 跟雨有关的啊、
1: 对，那你唱哪个？淋雨一直走。
0: 那前面我不会唱啊。
1: 啊，那你说呗，冰雨。也不冰啊。
0: 那个雨爱是咋唱呢？
1: 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吗？
1: 不知道。下雨天了，南拳妈妈这个会不会？
0: 南拳妈妈这个我不太一定会，可以听，可以听一下。
1: 要不就听大家熟悉的雨下一整晚
0: 啊，雨下一整晚吧。
1: 好，
0: 500的歌曲，500有啥歌呢？
1: 对吧？
0: 500有关于下雨的歌曲。
1: 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告诉我们。然后
0: 我
1: 们这个、
0: 我们先准备第一个啊。
1: 网速是有点不太给力，我要需要那个循环一下。下雨天，应该真的有人在说下雨天是吧？
0: 对。
1: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对。
1: 但是我这个网速真的是非常的不给力，我有点生气哎。
0: 而且
1: 那个我还专门收藏了，对吧？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安排一下啊。
0: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就我不会唱啊，我也跟不上，可以让大家去播放一下，听一下啊，这一首好歌的好心情要送给大家。
1: 是的，那么小李同学也不用刷礼物了哈，这个是我们的官方账号，不收礼物的哈，辛苦大家一下了。您只要能够一直在，能够在公屏上跟我们打字互动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流量的鼓励哈，谢谢啊。
0: 当然也感谢更多朋友呢可以信任我们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共同分享开心跟快乐。
1: 什么他还在卡着，您别着急，我努力一下好吗，亲爱的朋友啊。
0: 你都如何打发一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1: 啊？
0: 那好像歌词是这样的，我记得是这样，是这样唱的。
1: 打发一个人下雨的星期天啊，对，是这样的歌词
0: 吧。不着急啊，好听，好歌就在路上。
1: 说点别的吧。各位真的哈，如果你是商家，是店铺，是店主，是摊主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直播能够让您的生意好起来，也是一方面，对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发现那些美味，说哇天哪，我是通过人家伢听见临汾推荐的这个过来吃的
0: 啊。伢听见临汾，
1: 伢不团人，秋死好吃
0: 的。是的，就我们前期的话还是致力于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 啊，普通人就是都可以天天吃的，
1: 嗯，
0: 不是特别那种漂亮饭的那种地方啊，
1: 是的，
0: 对，然后让大家呢有更多的机会啊，去知道我们临汾的大街小巷的美食。
1: 包括我们不止一次的就听很多人说过，说今年餐饮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干，
0: 嗯，不景气。
1: 他们怎么讲的呢？就说哇，这个确实不好干呀，你就
0: 太卷了，
1: 对吧？很卷，
0: 嗯，
1: 然后呢，你看很多的。

0: 这个大的店，有的关闭的关闭，
1: 嗯，
0: 搞活动的搞活动，他们为什么呢？没办法，养不活了，
1: 嗯，
0: 对吧？在这个非常难的环境下，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哈，在如此能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时代里，总会有人突然间会杀出重围，会闯出一片天地来，
1: 杀出重围，
0: 对吧？
1: 这词用的非常棒啊，
0: 真诚了吗？
1: 闯出了一片天地，
0: 你真诚了吗？
1: 嗯，
0: 是你作为一个老牌的餐饮。你改革创新了吗？
1: 哎，
0: 你是不是
1: 除了改革创新之外，还有就是那用料一定要足啊！就是即便味道可以说不是那么顶尖的味道，
0: 嗯嗯，
1: 不是那么网红的味道，
0: 嗯，
1: 但、
0: 嗯、
1: 你用料好，
0: 嗯嗯，
1: 和足之后，
0: 对，
1: 你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回头客的，他觉得这个老板很实在。
0: 咱们甚至可以，比方说我们大家就可以开放麦一下吐槽一下，连分哪一个餐饮的老板啊啥的，就说哇，他那个老牌的哈去了以后可屌了，感觉自己好牛啊，服务员就自己家很牛，
1: 对，
0: 去了爱搭不理的那个劲儿。他们现在谁家还敢？谁家还敢？
1: 还有一些那个漂亮饭店
0: 啊啊，
1: 就可贵一盘肉
0: 啊，
1: 上来之后只有一口，
0: 嗯 嗯，
1: 就说实话，我跟我男朋友去吃，我都不敢让他先吃，
0: 对，
1: 他吃一口就没了，
0: 是呢，
1: 一盘就过去了，
0: 嗯，对吧？这个都很关键啊。
1: 嗯，来吧，现在呢，咱让小哥呢去跟大家去尝试搜索一下啊，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啊，他非常开心啊，在这个搜索过程当中，他已经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啊，对，高兴的这个地方。
0: 啊、
1: 今天早上，哎，昨天下午在上节目的时候，然后高敏在那边负责搜歌啊，我在这边负责说话，
0: 嗯，
1: 我说的气儿都快接不上了，我说这边歌怎么还没准备好？我一抬头看，
0: 嗯，
1: 高敏的鼠标还没有动呢，
0: 嗯、
1: 我说。每每一到这个时候，
0: 嗯，
1: 我特别想给单位的这个电脑连上我的热点，
0: 嗯，
1: 让他连我吧，
0: 嗯，
1: 求求你了，
0: 啊，总会有的，总会有的，
1: 对对，总会有，总会有的。
0: 啊、嗯，
1: 毕竟我们这个单位在这个快下班的时间段，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忙碌，收尾工作嘛，
0: 嗯嗯、
1: 可以理解，可能有这个大文件的导出，影响到了我们这边的网速，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不要走开啊，跟大家分享更多更多的精彩的内容。说临汾下雨了吗？刚才我们回来没有下，
1: 刮大风了。
0: 从我们眼睛看到户外的情况来看的话，也是没有下的。
1: 嗯、
0: 不过这个风确实比那会儿稍微大了一点点啊。
1: 对对，这个风告诉我们雨就快来了。
0: 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嗯，然后呢，有更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打卡留言互动了啊。有任何关于这个雨天呢想听的歌曲可以发送过来。我们这边尝试为您播放的是那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嗯、
1: 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啊。还有很多这个美女呢，
0: 嗯、
1: 也是在这个空荡无人的机箱里面呢进行了对口型的视频。拍摄，
0: 嗯，
1: 王，你别说，那流量老高了，
0: 嗯，那你咋没去拍一下？
1: 这不这两天临汾也没下雨吗？再说这两天我也没有觉得我哪个装扮是适合拍这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那个歌词闪太快了，
0: 嗯，
1: 不容易能记得住。我觉得如果我拍的话，得往手机上贴一首歌的歌词。
0: 放弃了，彻底不行了，放弃了。嗯，
1: 放弃吧。
0: 啊，这个网速是完全不行，一点都不行。
1: 那出不来了。
0: 对，完全出不来。
1: 我们清唱吧。
0: 啊。
1: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0: 那你看到那个了呗？
1: 对，看到前面有人生路漫漫。
0: 啊。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哟，好像应该能行，账号最起码登录进去。
1: 账号，
0: 哎，有了有了，
1: 哎。OK，
0: 然后现在来，别着急，我已经最起码找到这首歌了，可以点击播放那个按钮了。
1: 哦哦，
0: 点完之后它黑屏了，别着急啊！
1: 别着急，别着急啊！就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听到这首歌曲，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0: 一定可以的，目前是18:48啊。
1: 嗯，
0: 走过路过您可千万别错过。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辛苦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哈，然后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助力一下我们的流量好吗？
1: 嗯，
0: 今天现在是8100。
1: 8500，
0: 能到一万吗？能到1W 吗？
1: 我觉得有一点点悬，除
0: 了
1: 我们唱歌，主要是这边的这个歌曲不行嘛。如果这歌曲行的话，
0: 啊啊，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先放这歌，我再给你搜你想唱的歌呗。
1: 咱们两个人接歌吧。
0: 3、2、1，是接歌。
1: 他能放出来吗？
0: 能放出来。
1: 啊，能放出来就听吧。
0: 你跳也行。
1: 没事，到了我也不会唱了。
0: 来，隔一下呢哈，有意思啊。
1: 嗯。
0: 跟我开始伴奏啊。

0: 伴，好不好？
1: 嗯，来再
0: 女版那个好听，听这个，这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三二一，走！哇，
1: 真空旷啊，这个声音，
0: 上上人，往一万冲一冲，点赞开始啊，点起来！女生的感觉就是哇，很动感了，哎，
1: 嗯，很跳脱，很活跃啊。
0: 点赞走起来。

0: 你刚刚说的接歌咋接呢？
1: 就接歌嘛，就是我刚刚说他放不出来呢，我们想唱歌接歌，就你随便唱一句，最后一个字留给我，然后我唱的下一句里面，然后必须得有你这个字儿。
0: 我骄傲，我是军人的妻。
1: 妻呀、啊，
0: 妻子的妻。
1: 妻妻妻，有没有有妻子的妻的歌曲啊？妻妻妻，嗯，妻嗯，妻嗯，妻妻，哎，我觉得妻比较好找，奇怪，有没有带奇怪的歌曲？快快快，大家脑子该用起来。哎哎。七月七日晴，天空下起了大雪，雪
0: 雪
1: 雪
0: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片啊，骗骗子骗，骗骗嗯骗骗啊骗啊，还是骗比较好找啊、嗯、
0: 啊骗啊，嗯，就是你那句里边包含就可以，不需要开头是吧？
1: 对，不需要开头啊，
0: 五
1: 骗
0: 四
1: 骗
0: 三。二，
1: 快快快，想想想，
0: 来，南瓜包一个，来，那你开吧。
1: 啊，那我开一个，啊、我开一个啊。
0: 这是你要玩的啊。
1: 嗯嗯，那个，我脑子里边啊，有人偏偏喜欢你、啊。
0: 那你不会唱呀？
1: 啊，不重要啊，不重要，不重要。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米
0: 米米米米米。蜜啊、蜜蜜蜜蜜，怎么突然我也想不到了呢？
1: 嗯，
0: 蜜，嗯，米，米，米，米，蜜，想不到了。好了，弹一个吧。
1: 哎，好样的啊！秋天的秘密吗？
0: 啊，来给我了是吧？
1: 嗯，咱俩不会谈到下节目吧？
0: 有可能哈啊，那、啊、
1: 咱俩总得能接上一个啊，
0: 对吧哈、
1: 啊？
0: 我有一个小秘密，我有一个小秘密，是这么唱吗？
1: 好像不是，好像不是啊。就再接两次，啊、如果我俩再接不上趟的话，啊、我们就该放回家了。
0: 对，就该回家了啊。嗯、那个，蓝天，嗯，歌词忘了，歌词都想不起来，有点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我本来想停，我不能停就恰。
1: 他说甜蜜蜜
0: 啊，对，忘了，突然脑子真的到那个关键时刻就想不起来。
1: 恰
0: 啊啊啊，他不会，
1: 不会。
0: 嗯，就是这样吧，咱们这样吧，再降低难度，就是哪怕你这句唱不出来，那个歌名里边带也算，你说出来也行嘛。
1: 啊，
0: 恰似你的温柔
1: 啊，恰似你的温柔，
0: 柔啊，肉
1: 肉，
0: 快说呀，
1: 肉。

0: 肉，
1: 他们还停留，他们还停留在蜜蜜上面，有些冰清甜蜜蜜，他们还停留在蜜上面，柔
0: 柔，柔情似水，柔。你好，好像那那那那，只因为我和你，温柔，温柔，温柔，柔，有点难还，哎，到九千了喂，真的到九千了，
1: 对，
0: 能到EW吗？
1: 你知道五分钟悬了，五分钟悬，五分钟特别的特别的悬，
0: 想不起来，我又说了一个，我自己弹一个，
1: 自己弹一个，
0: 该你了，该我了，
1: 该你了，
0: 该我了哈，
1: 走，
0: 那个。小薇啊，你可知道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
1: 去可好接了。
0: 好，去。
1: 去。
0: 去。去

0: 浪，
1: 看那浪花一朵朵
0: 朵，桃花朵朵开里边有朵吗？
1: 有，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哪有朵呢？朵，
1: 暖暖的春风迎面吹，
0: 桃花朵朵开。
1: 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
0: 庆啊，庆
1: 庆啊，
0: 庆！
1: 帮我们上上人好吗？
0: 行，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情人，是我的牵挂。
1: 挂。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
0: 想
1: 啊，想，这啥了？
0: 想
1: 想简单了。
0: 想想想想想想想，快快快，想想明明想。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1: 边是吧？
0: 嗯。
1: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那不停地向我召唤。
0: 唤。好，咱们该放。
1: 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可以吗？
0: 可以。
1: 完美哈！
0: 啊，
1: 一看时间的话，真的要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结束曲开始喽。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今天的直播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0: 是的，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同时也谢谢大家呢陪着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路走出直播，享受小吃街的美食回忆，以及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打卡互动留言了。
1: 是啊，在今天我们的美食时光道环节跟大家分享了在这几天当中刷爆网络的天津老味刨冰，当然也吃到大家非常喜欢的那几份独一份的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味道的臭豆腐。
0: 没错啊，有朋友问到说卓然祥哥哪里可以听到广播啊，现在哪个 APP 呢，或者是搜索哪个频道啊，您可以在车载广播当中去锁定关注889951或者是946，用手机收听的话应该是搜索
1: 手机收听的话搜啥呢？
0: 搜索手机里的广播889，
1: 就公众平台搜呗。
0: 对，公众平台啊，
1: 或者是在我们喜马拉雅还能听到的啊。喜马拉雅 APP 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就要准备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卓然，
1: 我是李想，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郑州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郑州的一支乐队海鸥诗人。这是一支成立于2022年的年轻乐队，成员有主唱、吉他陈壮、键盘、吉他手陈鹏、贝斯手于锦泽和鼓手古丽莹组成。他们的作品融合了民谣和摇滚乐，带来的不仅有更强更有力的情绪表达，还有民谣无尽的温柔。真诚的风格带来的不只是感动，还有内心深处的共鸣。他们的歌曲很浪漫，用独属于海鸥诗人的方式表达对情感的理解。以下的歌曲《年岁》无疑是带来了新年的温暖。我要把这首歌献给我们每个人的家，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温暖踏实的地方，脑海之中承载自己童年的情感的那个地方。
6: 愿这春

回想起在成长的过程中，儿时我们无忧无虑，家人们给予我们的爱，而我们长大后因为学业、工作或者自己所谓的梦想，却渐渐忘掉自己身上的家人的爱到底应该是什么。记忆中邻家的狗，挂的院子门口的鞭炮，灶台里的烧着的柴火，院子里飘满的白烟，耳边追逐嬉闹的欢笑声，桌子上堆得满满的饭菜，原来爱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是来自郑州的一支乐队海鸥诗人乐队的原创作品。经过了这首年岁，接下来再来分享一首来自他们的原创歌曲《二十三岁》。这首歌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20年的时候，当时乐队的主唱陈壮在上海实习。作为一个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孩子，此刻在上海感到了一丝迷茫。或许是大城市的繁华让那时候的少年有些不知所措，大家都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里用力地活着，想靠自己的双手做出点什么。陈壮说，我很庆幸我能写歌，能记录下当时的状态，这首歌的副歌就是当时写的。他们要把这首歌送给年轻的大家，不管你是不是23岁，都要好好努力，相信大家一定会出人头地。

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广西的原创歌曲《汉宫春晓》，作词易峰，作曲是翠袖已修竹，演唱火

0: 香。歌曲描述了古代才女徒有抱负志向，面对现实的无奈。
1: 大家好，我是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来宾级歌手黄光香，我向大家推荐一首我的原创作品《汉宫春晓》，由易峰作词，由翠秀与修竹作曲，描述古代才女徒有抱负志向，面对现实的无奈。叹惋空有鸿皓志成，枉费半生飘零的惆怅和伤感，悠然归中，亦咏三秋。

0: 下继续为您介绍一位音乐人周志海，他同样是来自广西，他是广西音乐家协会成员，广西来宾市音乐家协会的会员，独立音乐人。2001年组建过护城河乐队，一直担任主唱和主音吉他手。他说每一首歌都源自一次静悟，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下面的这首他的原创作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来宾市的独立音乐人周志海。今天我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自己的一首原创歌曲《静物》，希望大家喜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敌

0: 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理我，爱你，我想你。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我们非常喜爱的女儿殿下，来自于周董卫的小女儿 Jacinda 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我真的非常的喜爱，听得非常的可爱呢。而下面一首歌，刘青云 H3R3 啊，发行的红线收录在这个回响 Chapter One 当中，从词曲编曲到后制，那么全都会是由刘青云一个人完成的。这个作为一名00后的原创音乐人啊，非常喜欢用一些清冷的旋律去诉说心事，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来自于他亲身经历的一些情感故事。简单的钢琴弦乐营造出安静的

来听下面一首单曲，将会是由单依纯为电视剧《爱情有烟火》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我在意的》。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爱情有烟火》呢，也是由许成业执导，谭健次、王楚然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烟火相伴，情定朝夕。这首主题曲呢，也是把爱情细水长流的样子唱的是很动人了。那单依纯是用如何用嗓音去勾勒这样的情感呢？我在意的是这首歌吗？让我们沉浸。

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腾讯新势力音乐榜的上榜作品，松锦先生李宗锦一夜有雨。歌曲呢，也是由李宗锦独立创作完成，以雨夜为核心场景，描绘了深夜独自漫步与回忆相伴的一种心境。轻柔的吉他搭配着雨声，旋律非常的舒缓绵长，而低沉温润的嗓音就好像你耳边的故事一样，来一起听。

作夜有雨，来自于李宗杰。那么我们继续来听腾讯新势力音乐榜当中的上榜作品，同样是一首独立单曲，来自于李玟琪的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岁月的无涯里，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孤独的魔力。长镜头，旧胶片，又过一年，如果不能改变，那就让我们在静下来的深夜感受孤独，拥抱孤独。

空想念彩虹和流星，春草想念着雨，蜂鸟想念树与繁花，大海想念鲸鱼，千纸鹤想念着风，信笺想念着笔，而我在想你，歇斯底里，昏天暗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最享受的睡觉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最好的感觉是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在屋里昏昏欲睡，世界的嘈杂纷扰都和我没有关系，灯光陪我入睡，所有的一切都陪我入睡。刘惜君《嗜睡症》。
1: 有

在睡梦中会想起谁？会不会就如同我在想你一样？愿听歌的你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摆渡人，化一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一遍遍的呐喊，我还是那么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拼死坚持，在拼死坚持。不甘愿被现实污染的人还在呐喊，青春是最后抵挡住现实的盾牌，而我们似乎在渐渐地失去它。我们把坚持自我、肆无忌惮、无所畏惧归结为青春，那种饱满的信念和力量像是穿透阴霾的阳光，洒满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光明而温暖。王范瑞，青春。

那些为青春呐喊的人，大概想留住的正是最后的那一束光，黑夜里能陪伴自己的方向。

多遥不可及，多念念不忘，多思念成疾，多不能自己，多无法描述相思和喜欢你，你却什么都不知道。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即将听到的歌来自高晓松，他在歌里面写道，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恋恋风尘。

听这一首歌的我，脑海里总会有一个画面，和心爱的人一起进入一家有历史年代感的电影院，看了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走出电影院时，老街的商铺已经关门，昏暗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们踩着路灯下的影子一直往前走，夜风很好，我们哼起了一首旧时的民谣。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月向来是婚礼旺季，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11、8天参加7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到最后的圆满结束，每一个环节或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免不了掺杂着情感和利益的冲突。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之一正是掩盖这些矛盾，至少在婚礼的这一天，那些潜藏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也就悄悄被策划师尽收眼底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婚礼策划师小叶将为我们讲述幸福婚礼的不同侧面。

场婚礼中的责任分工，往往婚礼策划时就体现得一清二楚了。在从事了8年婚礼策划的小叶印象里，10对新人里可能只有一个新郎会主动参与沟通婚礼，剩下的基本都维持着一种看看就好的状态。还有的新郎只会挑选西装和婚车，理由是这才是男人该负责的。把婚礼的主题和风格交给女孩子来定，这好似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只是还有一些更琐碎的，小到喜糖伴手礼，大到宾客的作息安排，就像家务劳动一样，也被安排到了新娘头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总在抱怨婚礼会让她们压力倍增。提前一年预定酒席四大金刚，提前半年挑选婚纱邀请伴娘，提前2个月试妆准备接亲道具，每一个节点都要操心。到头来，新娘们面对大大小小的琐事，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能办好就行了。但有一个节点可能会出现例外，就是婚礼方案落定前的谈钱阶段。猪猪曾遇到过这样一对新人，在一次电话沟通时，电话那头的女孩子

滔滔不绝地向他诉说自己的浪漫构想。粉色的场景，鲜花，罗马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他以为这一次婚礼筹备的主力又是新娘。但接下来的线下面聊却让他意识到，这一次和以往不同。当他拿出设计好的出版方案向新人介绍完后，他首先询问了女生的感受，但女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扭头转向男生：“你觉得怎么样？可行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男生的回答很模糊，甚至干脆用沉默来回答。显然，他对婚礼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设想，也没有在意女生是怎么想的。猪猪觉得这样的沟通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提议新人先回家商量，有了一致的意见再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爱情，猪猪没有过问太多，但他了解过那个女生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在疫情期间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婚礼就像是亲密关系的放大镜，在这场热闹的修罗场中，伴侣双方的感情、个性以及地位都会被无限放大，或明或暗地呈现于婚礼策划的每个环节中。如果双方感情很好，细节中的爱意很难隐藏，他们看彼此的眼神都不一样，会开玩笑，也会相互惦记，会不断问对方要不要吃点东西，冷不冷，穿得舒不舒服。也有太多的新人，即使在婚礼这种场合，对话依然不多，并处处透露着对对方的客气，仿佛他们不是很熟。在小叶经手的300多场婚礼中，有那么一场将双方的不对等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新人这场婚礼唯一的需求是现场宾客要尽兴，更准确地说是男方的需求，因为筹备婚礼时女方全程只露过一面，但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在讨论婚礼的流程时，男方对与自己和伴侣相关的环节并不在意，把重点都放在了宾客互动环节。在婚礼现场，小叶连婚礼誓词的环节都不用把控，因为双方只是按照模板进行了简单的问答，甚至新娘在婚礼中也几乎隐身了。酒席办了24桌，新娘的亲人只占2桌，在敬酒这样按理女方必须在场的环节，也只见新郎一家在各个桌之间穿梭。过了很久，新娘自己默默加入了敬酒，新郎没有表示，仍然像自己在敬酒一样走完了整个流程。这场婚礼上，新娘就像在扮演一个配角，完成了自己不多的戏份，就安静地退场了。

4年前，帕碧酱在一档综艺上提起，自己和丈夫恋爱10年，结婚5年，两边亲家从没见过面，过年也是各回各家。这种婚姻模式如今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理想状态，新人共同组建一个独立的小家，而不是融合两个大家庭。但在现实中，想要让婚姻回归为两个人的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婚礼往往就是这种设想要经历的第一道坎儿。面对新人想在婚礼上争取的独立，有些父母选择尊重，有些父母会觉得不被尊重，而在双方的立场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次接手一场婚礼，猪猪都会先确定婚礼的主要决定方是谁，是新人说的算，还是父母来做主。这是策划师接手一个项目初期的小考验。工作中的风险很多都来源于没搞清楚最终决策者是谁，可能前期跟新人相处得很好，但在最后出钱的父母表达了不满。新人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和宾客构成等是我们侧面考虑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婚礼策划师小叶将继续为我们讲述他所目击的婚礼侧面。

有次猪猪约好跟一对新人和男方父母去看婚礼场地，到了现场，男方父亲没招呼未来的儿媳妇儿，跟儿子也只是哼声打了个招呼。接着他开始背着手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地对婚礼场地展开了严肃的巡视。看完后，他的不满写在脸上，声音有些冲：小姑娘，我就是做建筑的，这个地方不行，如果再过四五十年，我儿子希望跟他老伴儿再过来看一看当时结婚的场地，都没有这个可能性。全程新郎低着头一言不发，蜷缩干瘪而萎靡。其实我私心感觉很心酸，他可能是被打压惯了，也不会反驳，也许不光婚礼，在他人生的另一些决定上也没办法自己做主。而当一行人离开时，新娘只是远远地跟在新郎一家人身后。最终子女做出了让步，这单自然是吹了。后来新娘给猪猪发来了很长的短信，表示自己的家庭纠纷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她感到很抱歉。猪猪很心疼这位姑娘，从筹备婚礼这件事上，更可能会看到两代人之间沟通和问题解决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看到他们之后的相处。她能看得出未来的婚姻生活里新娘会很辛苦。小叶同样也经历过这种来自新人家庭的考验，当时她按与新人敲定的方案布置好了白绿色系的婚礼现场，但男方的姥姥看到后出奇愤怒，要求工作人员立马全部拆掉，认为这样的现场跟灵堂一样，太丧气了，看着都恶心。这一切让小叶感到猝不及防，她急忙安抚老人的情绪，好在男方有处理两辈人矛盾的智慧，他立马在同一家酒店订了另外一个名叫千秋岁的中式包间。洪姥姥说这是专门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订的房间，名字和风格都适合他们，这件事才得到顺利解决。

从此，小叶在工作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新人选择使用白绿色系现场，那么必须把效果图发给所有家庭成员，确认所有长辈都同意之后，这个方案才能落地。

尽管婚礼中的传统色彩不容忽视，但层出不穷的新变化也确实在发生。草坪婚礼、剧本杀婚礼、干饭式婚礼、旅行婚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不拘一格办婚礼，期待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瞬间，将仪式真正还给情感。小叶有这样一对顾客，新郎是车迷，玩车既是爱好也是职业，女方从事艺术行业，偶尔研究纹身，很有自己的想法。由于新娘喜欢《暮光之城》，小叶与这对新人商定，以20万的预算打造一场吸血鬼主题婚礼。整场婚礼就像一场大型剧本杀，沉浸感十足，大量的骷髅和哭手带着点俏皮和神秘，点缀了红与黑主题色的婚礼现场。酒杯中盛着暗红色的酒水，像清透的血液，黑色的甜点被人们用骷髅手形状的夹子夹放入盘中。台下坐着的28桌亲戚朋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小叶甚至听到了一些人对婚礼创意进行了夸奖。除了在主题上彰显个性，许多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为自己选择的立场进行一些实践，不接亲不送亲，不走台不交接，不希望司仪说出嫁女儿生儿子，所有女生都从小梦想拥有完美婚礼等等，这些内容这是当下很多女生对婚礼提出的新要求。她们希望能通过砍掉这些仪式细节，表达自己对性别平等的坚持。婚姻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不是谁嫁给谁，也不是谁娶了谁，而是意味着两个人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迈入生活的新阶段。猪猪就曾为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策划过婚礼。婚礼筹备时，女方要求自己的摄影、摄像、化妆、造型等婚礼工作人员最好全员女性，因为她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给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到选主持人时，猪猪犯了难。北京的婚礼主持人市场是由男性垄断的，因为当地会有一些讲究，没有人请女性主持婚礼，哪怕是把眼光放到外地，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性人选。除了这一点遗憾外，整场婚礼的效果依然振奋人心。新娘用裤子替代了婚纱裙摆，穿着一身干练的装束与新郎走向了舞台中央。虽然现在已经离职，猪猪还是会觉得能策划这一场婚礼是件很幸运的事。见识了近百场婚礼，他也难免对感情产生了一点点失望和疲惫，但在婚礼圆满结束的那一刻，这些情绪都会被抚平。每次接触那些善良的人，看到那些感人的时刻，我还是会落泪。能作为这些经历的参与者，我永远都不累。但在数不清的感动中，仍然会有例外出现。有一场婚礼的前夕，猪猪接到了准新娘的电话，这个婚我不太想结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婚礼筹备了一半，新人之间总会莫名爆发激烈的冲突，嚷嚷着这婚不结了，随即双双退群。猪猪对此早已习惯，因为根本不用他出面调解，两人自己就慢慢消气了，婚礼的筹办终究会回到正轨。但这一次与那些赌气式的插曲不同，电话里女孩向猪猪倾诉了男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时对她的种种不尊重，包括经济方面也是女生在帮男方还信用卡，她在认真地寻求帮助。猪猪陷入了纠结，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对结婚的事再考虑一下。但作为婚礼策划师，我真的能够以个人立场去左右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吗？作为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外人，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去干涉别人的选择。最终，那场婚礼还是如期进行了，
至于后来的故事，就不是婚礼策划师能观察到的了。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魏鹏的前20年顺风顺水，本科毕业后一路做到家居公司的区域老总，如今行业不再风光，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店员都失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认识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课程”。

如今行业不再风光，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店员都失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认识

位45岁的职场老兵，听他聊聊自己的求职经历。楼高一块，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给机会。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打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的隐形的歧视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2018年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就写道，45岁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一位47岁的网友给魏鹏留言，说自己应聘著名40岁以上职位的公司，居然还被嫌弃年龄大，现在只能在社区服务站做公共卫生。还有一位网友称自己以前做销售，39岁时应聘面包店，人家一看简历只有三个字，不合适。视频底下也有不少网友帮魏鹏出主意，最常见的选择送快递。魏鹏之前就找过顺丰，回复是年龄偏大，他们希望40岁以下。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魏鹏觉得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做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陪诊员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可简历投过去也没有回信。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说去做美甲，我这个年纪去给小姑娘做美甲，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比如清洗空调油烟机的小时工，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花139块买了马甲、文件袋、冰包，等审核过了打算上岗。这大半个月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宜家以他19年家居行业的履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合适，就再也没有消息。哪怕销售岗月薪4000到7000，他发了求职邮件也一直没回应。也投过一些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面试完才发现就是一个销售岗，让你拉身边的朋友买金融产品。还去做了4天的地产中介，没等正式签劳动合同就放弃了。这份工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冷漠，他理解，或许因为客户高度重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前魏鹏没有想到中年再就业这么难。作为管理者，曾经他是坐在终审面试官位置上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在的公司不要求年轻，而且相反，希望员工更有生活阅历，能更好跟客户沟通。你来个毛头小子，大学刚毕业的，啥都不懂，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失败多了，魏鹏认真想了想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是有阅历，有能力，他就很自信现在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可能薪水要求也高，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不容易被控制。这阵子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作坊。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大家边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一个大姐最近在发愁女儿的工作，女儿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花几十万就能搞定，大姐正在犹豫要不要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随来随

你走按时记仇，不影响接送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上班第一天，魏鹏整个上午都在摘花瓣，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下午学插手捧花，一只向日葵，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再搭上几只橙泡泡，这也是他新学到的花名。刚开始听成陈泡泡，还以为花也有姓呢。花店氛围挺好，对于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可能一分钟不到就学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魏鹏上次那么低的收入，可能还得是刚毕业那会儿。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花店，一进门8个兼职，比上次又多了6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魏鹏继续讲述自己再就业的过程。

2000年，魏鹏大学毕业来到杭州时，第一份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商品房市场化刚刚启动，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那是2013年，魏鹏35岁，新买了宝马，两年后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下了人生中第二套房子。那些年都是工作来找魏鹏，那会儿的家居行业，他形容说纯粹跟捡钱一样。2015年公司搬迁离开杭州，他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居店，一年也能挣个30-50万。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那么多年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关掉了店。如果坚持开下去，他说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卖房子了。猎头主动又找上了门，他开始转而卖保险，一年还是能挣30-40万。他说主要自己是圈子里头一个卖保险的。然而这两年保险行业也大不如前了。中国营销报报道，截至2022年年底，保险代理人数量不足300万人，与2019年高峰期代理人数量912万人相比，减少接近70%。魏鹏的感受更直接，2022年收入大幅下滑，随后估计更差了。这个中年男人看起来心态很好，讲述求职经历的视频也不忘自我调侃。他在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时，给大家展示下老年人找工作的艰辛。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想体验生活，或者为了流量。魏鹏说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今年前4个月，他就挣了1-2万块钱，所以想找份兼职弥补收入。除了挣钱以外，去应聘肯德基这样的门店，他也想了解了解餐饮行业。魏鹏举了个例子，星巴克和瑞幸，他只找星巴克，因为听说瑞幸员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在星巴克干几个月，他以后没准可以应聘咖啡师。但最严格的就是星巴克还有迪卡侬，要求兼职人员必须有一份交社保的全职工作。或许是因为担心工伤一类的风险，自己交社保都不行，国际连锁就是不一样。了解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魏鹏也没想太多，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他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现在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跟这座城市很多人一样，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两套房子，一套的租金正好覆盖另一套的房贷。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长期稳定在某个高水平时，消费自然也高。现在生活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宝马车暂时闲置，更多的骑电瓶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都很少去。前几天去了一趟，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瓣。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到过网上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看来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躺平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天天躺在家里。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生活。魏鹏原计划是等9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1-2万就行。这几天他已经提前开始准备简历，试着投了100多份
都没什么回音。你履历再丰富，经验再多，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他反思现在的困境，跟经济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19年的家具职业经历断层了，去创业，然后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负债，家人身体健康，这是他最大的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他在视频里建议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空档，没有稳定的全职，也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兼职，不论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的求职经历的确慰藉了一些人，评论里说，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没有颓废，可以放下身段面子做这些低薪的兼职，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对家庭来说是积极的，有希望的。魏鹏为这条留言点了赞。520的前一天，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玫瑰花。下班时老板主动问，明天还来吗？魏鹏说不来了，他要去做闪送。5月20日平台有奖励政策，那天早上他7点出门，骑了几十公里，一直到下午3点收工，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接孩子。他的脸明显晒红了，那天他挣了145元，时薪18元，比花店高一些。第二天就又接着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1234，让我们先沿着公路开一会儿。

杰杰，略仙踪，哥大爷山外有山，三木默念 Percy Patty， 魂牵梦绕无我，露露丝。

一直往南方开，还要捎上燕翎，山外有山，滔滔坝，生如夏花雨晨。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就是到了乐队的时间。刚刚看到夏花在这个公屏上，就是直播间的留言板上打着橘子海，只是三个字哈，三遍出了三遍，我的脑海当中竟然已经脑补出来声音了，就应该是橘子海，橘子海，来吧，夏日漱石。

雪孩子，泽明，一个胖子，妮妮黑，小沈 Berry， 崭新每一天。还有特梅普，

路痴、小药师和又回归的三木，还有江小鱼，中午好呀，用户晨曦。

夏目漱石来自橘子海，但是如果没有海的时候我们怎么游泳呢？有人说啊，那就在浴缸里面泡一泡吧。啊，燕玲说可以去游泳池。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在音乐的海洋里徜徉一下怎么样？踮起樱桃。

下的路灯。

的时候，我们怎么游泳呢？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忙上天天都在身，每个人天天在。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怎么样，这个新片花万物皆可音乐，给现在的你的心情配上一首音乐会是什么呢？给泸沽湖配上一个音乐，来听麻园诗人怎么来唱的。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刚刚是来自特别上头的老 K 总是倾情推荐的麻原诗人的歌，叫《泸沽湖》，而主唱呢就叫苦果。然后我觉得应该要接这个片花最合适。生活不只有苦辣酸甜，对吧？还差一个是什么呀？酸甜苦辣咸，好吧？可能还差一个音乐加块糖的滋味吧。刚刚那首歌当中说。

哦，可能面对着湖水，站在湖水后面，都会有一段过往，那就让我们再谈谈记忆，听谈尼西林，再谈记忆。

首《再谈记忆》看到了三木的记忆，是手写的日记，有一些记忆就这样被记录下来，然后变成了一首歌。

Get it again， 再谈记忆。0800选的这首歌，如痴如梦的记忆。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哎呀。

0: 要什么糖。
1: 接下来这首歌是点歌时间，一位叫做星河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说，想点一首对不起我爱你送给刚刚复合的女朋友，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来听1983组合的这首歌，原曲会很耳熟是不是，因为来自中岛美嘉的那个叫什么雪什么什么雪来着，谁知道

0: 好人。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又是到我们的乐队日。刚刚的片花怎么样，好听吗？这是新的，虽然文案是杰克堂写的啊，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个节目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完成的结果，比如说这个片花的制作就是我们的严乔峰同学，也是我们的同事，之前呢他在周日的节目当中有做客过，来聊一聊他对声音的研究，所以大家听到的那些动效还有包括声音的设计都是来自于他。比如说像刚刚的那个片花当中的点唱机的感觉，诶，是不是就跟我们点歌的这个氛围很相似呢？所以给万物都可以加上音乐，也意味着可以给各种各样的心情加上音乐。有人说今天我选后五首歌，看来是看到了杰克堂的用心安排，这是一个递进啊！没人比我更喜欢你，三个叹号。

0: 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没人比我更喜欢你，而且得是三个惊叹号，来自葡萄不愤怒。一听就又是一个朋克风格的乐队，因为所有的都是直给，就连歌名也是，一定要三个，一个都不足以表达。没错，这是一种双向奔赴。我点给你们的歌，也是刚刚收到了大家的祝福哈。刚刚的那个歌就没有这么的开心了。一个人选择了 all in， 一个人选择了随意。但是我觉得这种喜欢也是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就听刚才葡萄不愤怒的唱，难道不开心吗？就是我可以去喜欢我喜欢的人，我喜欢你和你没关系。姐姐刚刚发来的这个图片也特别的可爱，刚好搭配这首歌。报告，今天也超级喜欢你，所以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感觉是一句特别真挚的表白，是一个笨拙的表白，不知所措，那就随你吧。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小米刚才的没人比我更喜欢你，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就更含蓄一点，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等你们说这个表白给你什么感觉，来听告五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的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一些大牌创作者们的天下，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难以忘怀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叫做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歌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剥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与伤痕。今天我们带大家继续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几首直抵人心的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首《孤勇者》。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同14岁的孩子蹦蹦跳跳唱给我听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一款游戏创作的歌曲，会成为全民尤其是孩子们的精神图腾。唐田写出了孤勇的真谛，给了所有内向不合群却默默坚持的人一顶无形的桂冠。

龙这首歌是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所演唱的一首歌。朋友说他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压抑感。我问他有没有看过电影《消失的她》，他回答说没有。我更加佩服唐田，他用龙这个极具具象化的比喻，将影片当中令人窒息的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犀利绝望又充满了力量。

0: 是妈妈是女儿，这也是黄绮珊给我们在那一年春晚当中带来的一大惊喜。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朋友分享给我的，这首母女对话顿时让我有点防破。唐田巧妙地设计了时空交错的歌词，让母亲的叮咛与女儿的回应在同一时间来进行流淌。他写出了中国式亲子关系最核心的羁绊与笨拙的爱，一边是我怕你疼，一边是我怕你哭，这不是歌，只是一封所有母女都该收好的家书。
1: 我

0: 自己。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唐田所创作的歌曲。每次听到唐田写的歌词，我总是生发出很多的感慨。他有一种天赋，总是能够绕过大脑，直接写进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我不想再说词坛只有某一位创作者了，还有一个叫做唐田的女子，她的词是药，是糖，治愈你的伤，也记得你的甜。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些脍炙人口歌曲的时候，要谢谢这些创作者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好的歌词，也希望他们能够创作出更加优质的作品，陪伴我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他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即是成全对方，

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他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立，但今天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作者陈静之讲给我们的故事。